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8月9号星期天早安，你好，我是益智。今天非常难得哦，我们的直播室迎来了来自中国上海的王燕老师，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那就是讲书人培训导师。燕子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益智早安，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早安听书啦。
0: 那燕子老师，我相信在马来西亚大家对讲书或者是讲书人这个概念是蛮陌生的，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讲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跟我们今天这样对谈的方式的这个访谈形式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说到讲书，其实它就是读懂一本书之后浓缩提炼核心内容再讲给别人听。它有两个关键，第一个是读懂浓缩提炼，这是一个内在的加工，深度加工，它不只是读后感，也不只是说读完书以后的所思所想，还要把书中的观点和生活当中的故事场景以及我们个人经验连接在一起。那这个深度加工就决定了讲书内容的独特性，以及决定了别人为什么听你讲。那当然还有第二点，第二个呢就是讲给别人听，这是一个外化的价值传递。通过我们的讲书，听者对一本书产生了好奇，并且想要翻开来自己来阅读，这就是讲书的这样一个意义。那简单的来说，访谈，比如说可能就是他会针对于某一些观点然后进行这样一个对话，而今天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讲书的形式，那他就是两个人针对一本书，然后咱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然后来进行一个对话。那书呢，既是我们的一个话题起点，也是我们内容的锚点，我们基于书中的观点故事以及我们自身的个人体验连接起来，然后进行了这样一个访谈。
0: 所以简单来说，讲书人就好像是把一本厚书给读薄的引路人，用书中的观点还有故事去连接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体验。那回到今天我们的主角，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其实你怎么会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听众呢？
1: 说到推荐理由啊，那我就想先问一下益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家，你最先想到的情绪词会是什么？
0: 如果问我的话，应该是五味杂陈吧。有时候我会觉得家是最安心的一个避风港，但有时候又会觉得怎么会有种说不出的压力还有委屈。
1: 非常丰富的一个情绪。对，的确，家这个字它总会牵动我们最深也是最复杂的情绪。家可以温暖人，也可以伤害人，家可以支持一个人的成长，也会让一个人失去自我。那我们经常看到啊，有些父母他为了孩子操碎了心，可是孩子呢，他一心想着我要逃得更远。然后有些夫妻可能在一起生活了将近几十年，后来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爱明明就在那里，但是为什么关系会如此的纠缠呢？哎，这就是我为什么推荐这本书的理由啊。这本书的作者陈海贤老师，他是中国知名的心理咨询师，那他长期做家庭治疗和个人成长的工作。那书中呢就记录了31个咨询案例，然后刻画了这个时代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出路。我们借由别人的故事可以回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啊，对自己、对关系、对家人都会有一个新的理解和洞察。
0: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趣哦，虽然说它是在描述一个中国式的家庭，但我在读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带入自己的家庭。我想这本书一些案例是很多华人家庭的真实写照吧。
1: 是的，对，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会把这本书分享给大家，就是希望我们在一起在这个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答案。 嗯，非常好。那我们先听首歌，那歌曲回来，我们再王燕老师再带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中国式家庭》，去看看关系里的那些纠缠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先听听这首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嫌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4: 由于Lindong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3: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Lindong Faeda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4: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3: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听过的歌曲是哈林李宇澄庆的爱人呐、啊。你好，我是易志，今天我们在早安听书啦，跟讲书人培训导师王燕燕子老师聊这本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燕子老师你好。
1: 易志你好。
0: 那燕子老师，我看了很多关于这本书的一些书评、发现大家都会提到里面有一个贯穿全书的金句，那我们来聊聊这句话吧。
1: 好的，这句话精准地戳中了中国式家庭关系的困境，叫做我爱你但不喜欢你。对，这句话来自作者的一个学员，一位妈妈，她的女儿跟她说，妈妈你知道吗，我爱你但不喜欢你。
0: 很矛盾呢。
1: 是，那当我听到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很震惊。那这位妈妈呢，自己小的时候没有被好好爱过，然后她就一直努力地去实现她妈妈的期待。那当她做妈妈的时候，就用同样的方式去苛责女儿。那女儿在这个反抗当中就说出了这句话，妈妈我爱你但不喜欢你。这句话惊醒了妈妈，也点醒了我们的作者，所以它就成为整本书的一个起点。
0: 我觉得这我在读的时候也是觉得有点难懂，爱还有喜欢怎么会在家里被分开呢？
1: 举个例子哈，我们就更能够直接的去感受到这两种差异。那对于父母来说，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不得不爱你，而喜欢就是就算你不是我的孩子，甚至跟我没有关系，我还是会喜欢你。你看，爱就是深刻的这样一个羁绊，然后是离不开，它没有距离。而喜欢呢，却意味着把对方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去欣赏，去认可。那意味着你可以看见对方本来的样子，因为喜欢是有距离和空间的。那当爱里如果没有喜欢会怎么样？你想想看，他就会去想要去改造他，对不对？然后把他改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那这样期待就会变成控制，然后控制就会变成我们关系里的纠缠
0: 啊、
1: 是这样。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对陌生人特别容易宽容，然后对家人就特别苛刻啊、比如说同事做错一件事，你说啊没事没事，如果今天你先生忘记买一样东西，你有可能会立马炸了，然后说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你怎么还会忘记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你跟同事是有距离的，你知道他是别人，然而跟家人你觉得他就是你的一部分，然后他没有做好就好像我们自己没有做好一样。所以不是家人不够好，也不是你的脾气更差，而是因为太近了，近的我们彼此的情绪都黏在一起了。
0: 真的，我会想起我们常常会把最客气最有分寸的一面是留给外人的，但却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我们可能最不想伤害但是最亲的人呢。
1: 很
0: 奇怪这件事情。
1: 是，
0: 就是我就想起是刚刚你说的，我们下意识的把家人当成是自己的一部分，就觉得你怎么会不理解我啊，你怎么做不好啊。
1: 对，然后书里有一个案例哈、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女儿刚上大学，然后住宿舍，然后她的室友呢要求她走路轻一点，说话轻一点，10:30就要准时上床，然后女儿就说哎呀搞得我都要神经衰弱了，她就跟妈妈说
0: 很压抑，
1: 对，她想换寝室，然后妈妈就说换什么换，别人都能忍就你不能忍吗，而且要搬的话也是她搬走啊。女儿听了，你想想看当时多伤心多难过呀，对吗？然后女儿就跟妈妈吵起来了。其实对于这个妈妈，她也是很委屈的，因为她说自从女儿说了这件事以后，她已经有好几个晚上没有睡着觉，而且呢她跟朋友讲女儿的这个委屈的时候自己还哭了很久。其实啊，她就是太过感同身受了，女儿身上的那种无力感把她给压垮了，所以她需要让女儿强硬起来。那这既是关心也是要求，那可是在女儿看来，我的妈妈根本就不关心我，她只会要求我去解决问题。
0: 其实她是太心疼她的女儿哎。
1: 对，
0: 她就把她就刚刚我们说了，把她当成自己的一部分，她觉得为什么她不能像我这样硬起来呢？
1: 是，没错。
0: 所以但是女儿在这时候她诉苦的时候，她是想要一句安慰而已可能。
1: 对，
0: 但妈妈却 不自觉的用这种教训的方式去要求女儿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1: 是的，你看这里边就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和一个人过于亲近啊，足够亲近的时候，我们和对方的说的话就好像是其实是我们在跟自己说，
0: 是
1: 我们对对方的要求啊，甚至是一些指责对方，那其实就是给自己撂了一句狠话。是这样
0: 的，
1: 对，所以对女儿来说，她想要的是只是妈妈的一个安慰，可是，她其实并不是说实际需要妈妈帮她去解决些什么样的问题，那作为女儿，我们可能会理解哈，
0: 是的，
1: 但是妈妈心里却不是这样想，她会怎么想？她会想的是说，我是你妈，我怎么能够置身事外呢？所以安慰不仅需要共情，还需要距离啊！当这个妈妈她比女儿还着急，比女儿还委屈的时候，她就不再是一个能够安慰人的妈妈了啊！离得太近，女儿的痛苦呢，就会变成妈妈的痛苦，而妈妈的痛苦又会变成对女儿的要求，两个人都卡在彼此的这个感受里边出不来了。
0: 其实我非常喜欢刚刚你说的，安慰不仅是需要共情，还需要距离，因为爱得太深了，然后离得太近，反而是模糊了边界，把关切变成了指责和要求，这就是我们说的纠缠。
1: 是，
0: 那如果这种纠缠再继续加深，走向极端，又会演变成什么呢？我们先听首歌，歌曲之后，燕子老师再带我们继续拆解这种牺牲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伤痕？我们先倾听这首江蕙的《落雨声》。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7: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0: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7: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0: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8: 越听越爱。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早安，你好，我是益智。今天我们和讲书人培训导师王燕老师、燕子老师聊这本《中国式家庭》。其实刚刚有说到，真的是扒开了我们很多不敢面对的现实。燕子老师你好。
9: 益智你好。
0: 刚才我们有说到，纠缠不是一方控制另一方，而是双方都卡在这个自动反应里。妈妈就太能感同身受了，就没有办法安慰女儿。那么这种卡住走向极端，那之后一个人会把全部的生活意义寄托在家人身上，这会发生什么事呢？
9: 这会发生什么？
0: 是，
9: 这会变成牺牲。对，
0: 天哪，
9: 书里有一句话啊，他说牺牲是一条代际传递的链条。什么意思？就是上一代牺牲，下一代也会跟着牺牲。那这不是谁故意的，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的。对，书里呢有位妈妈哈，她就是为自己这个读写障碍的女儿去辞去了自己技术类的工作，因为她以前在原单位是一个技术大咖哦。那由于呢自己做了这么大的一个职业的牺牲，她就想要从孩子身上看到成果。可是孩子的表现总不是她的，不如她的预期，那她就忍不住要骂孩子，然后骂完以后又后悔，就觉得自己又不是好妈妈。那后来她就发现，哦，原来这种牺牲自己成全孩子的模式，她是从她妈妈那里传下来的。原来呢她妈妈哈，在3岁的时候自己的亲妈妈去世了，那从小就被送来送去，所以这辈子她妈妈都是为别人牺牲的，是为一个完整的家，然后去忍受，不得不去忍受不负责任的丈夫。那她10几岁的时候就劝妈妈离婚，可是妈妈说什么？妈妈说不能离，否则你将来找不到对象
0: 啊。
9: 是，你看，原来他为孩子的牺牲，也是他妈妈为他做牺牲的这样一个延续。这个在我们心理学里边叫做代际传递，那就是创伤和牺牲的这样一个模式，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那从外婆到妈妈，从妈妈到孩子，每代人的身上都能够感受到上一代的不快乐，然后把上一代的不快乐当做自己的不快乐，而且又很习惯的为下一代去做牺牲。
0: 这种牺牲真的是太沉重了，而且这种压抑的牺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好像常常会变成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句话，对吧？
9: 没

0: 错，我们经常会听到说都是为你好，
1: 是，
0: 对这句话。那这句话，大家肯定不陌生，对吗？那小时候我们听爸妈说，长大了以后，可能我们也会在不经意当中就把它说出来了。但是大家知道吗？为你好这个背后，它其实藏着交换条件。
1: 哦，
0: 对，就是我为你牺牲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应该听我的？我为你活了一辈子，你是不是应该活成我想要的样子？那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这个人牺牲的这个人，他真的觉得，哎，他就是为这个家好，然后就是为了孩子好，他甚至觉得我都牺牲这么多了，你们怎么还不领情呢？但是对于那个被牺牲的孩子呢，他就会有两种内疚。那第一种内疚叫做让父母失望的内疚。怎么去理解？对，就是我没有活成我爸爸妈妈想要的样子，然后我对不起他们。然后另一种叫做让自己失望的内疚，就是我想过自己的人生，可是我这么做了会不会太自私了？你看，这一个人他在这两种纠缠内疚当中，那就被卡住了。让父母失望，你痛苦的是关系；让自己失望，你失去的是你自己。
1: 是，
0: 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还看到牺牲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形态，就是以孩子之名。
1: 其实这种处境它对孩子来说真的是进退两难。
0: 是，
1: 我说你做什么都不对，这种打着为孩子好的名义的牺牲。书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例子？
0: 书里有一个案例我特别的心疼就是一对夫妻，他们其实感情很多年都破裂了，但是他们不离婚，说起来就是为了孩子。对，你看，他们觉得不离婚就是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对孩子好可是他们的孩子呢才10岁啊，就已经开始学会了察言观色。对先生对这个妈妈说，哎，你这个脾气太差了，你不该打骂孩子。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孩子是站在妈妈这边的，说都是我错了，不是妈妈的错，如果我不想去看 iPad 的话，妈妈是不会说我的，
1: 反而是把错放在自己的身上。
0: 是的，一个10岁的孩子呀，你看他宁愿把错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也不愿意看到父母吵架，更不愿意看到他们分开。你想想看，这个孩子在保护谁？对，他以为他好像是在保护他的家，然后但其实他保护的就是爸爸妈妈这种好父母的幻觉，我们说。对，那这种以孩子之名的牺牲，那看起来好像是在为孩子好，其实呢是父母不敢去面对自己婚姻的问题，让孩子把父母的争吵归因于自己，然后这本身呢也是孩子为父母的一种牺牲。只不过啊，这个牺牲是牺牲了孩子的安宁，然后来成全大人我是好父母的这样一个需要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是说你以为在为对方而活，但是这种牺牲却会变成对方的一种枷锁，然后纠缠到这一步啊，我们就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该怎么松手。
1: 其实孩子他可能年纪还小但他们还是可以感受到我的爸爸妈妈他的感情不好这件事。因为他们不懂原因，所以会把原因归结在自己的身上。
0: 是的，
1: 那牺牲到了这一步，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绑架了几代人的链条给切断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歌曲回来继续聊。我们先听这首华晨宇的《好想爱这个世界》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哈，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今天在节目现场的是讲书人培训导师王燕老师。老师你好。
1: 益智你好。
2: 燕子老师，前面我们说了纠缠是什么，然后纠缠走到了极端会变成牺牲，并且会代际传递，那我们有没有什么解脱的方法呢？
3: 这本书啊，它针对不同的关系给出了不同的解脱方式。比如说针对于跟父母的纠缠，我们要接受父母的局限性。那跟伴侣的纠缠，我们要面对真相。跟孩子的纠缠，我们要学会放手。那我一个一个简单的来说哈。首先我们来说跟父母的纠缠。我们呢，很多人都希望去改变父母，
2: 是
3: 对，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去理解自己，认可自己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哈，你越期待父母的改变，你就越会被他们绑住啊，因为你把自己的人生这个遥控器交到了爸爸妈妈的手里。那怎么办呢？不是说我们要跟爸爸妈妈决裂啊，坚决不可以，而是要接受。那接受，哎，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有他们的局限，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那接受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遥控器拿回来，然后自己决定我要怎么生活。
2: 对，我小时候也是会这样想，就是为什么别人的父母会就是那么好，然后我的父母不能对我温柔一点呢？然后一直希望他们能改变啊。可是我们忘记了嘛，就是父母也有他们自己的局限，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啊。然后与其一直想要怎么改造他们，不如我们先学会接受，也是放过了自己。
3: 没错。
2: 那面对伴侣之间的纠缠呢？
3: 对于伴侣之间的话，我们书里啊也有一个案例，他是一对夫妻，然后走到了离婚的边缘。那因为之前先生呢，他有出过轨，然后而且这个家庭里边婆媳其实也有很深的这样一个矛盾。那这些事情就像一根根刺一样扎在太太的心里边。那咨询的时候呢，这个作者海贤老师就说，哎，你们来重新结一次婚吧。就是假设你们过去的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算数了，
2: 没发生过，
3: 对，从今天开始你们重新认识一下对方，然后重新决定要不要在一起。这个时候呢，先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他受了很多委屈，那些委屈都是有道理的，我以前呢没看见，现在我看见了。那这位太太她看着先生哭了，然后说了一句，我愿意。你看，这个就是面对真相，就是不是说假装伤害不存在，而是我看见了真相，我也看见你了，然后我选择要不要跟你继续走下去。
2: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哦。就是面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我们不是要你去原谅，也不是要你假装没有发生过这件事，而是看见并且承认这件事已经发生，也没有办法去逆转，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你接下来就是你要去决定接下来要怎么做。那聊完父母还有伴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还没聊，就是孩子。
3: 是的，那对于孩子的纠缠这块，书里呢他有一个故事哈，让我也是印象很深。就是有一位妈妈，然后她为了双胞胎的女儿放弃了事业，然后陪他们去出国读书。那可是女儿，两个女儿啊，双胞胎女儿，他们相继休学了，
2: 那咨询到最后呢，也是海贤老师就跟他说，那要不然你就买一张机票回国吧。然后妈妈就愣住了，说啊，我的两个女儿还没有好，我怎么能够离开呢？他们怎么办呢？然后海贤老师说，就是因为你的两个女儿她还没有好，所以你才要走啊，你不走，他们永远学不会去自己面对。那后来这位妈妈她真的买了一张机票啊，就走了。那她用离开这个动作给女儿上了一个很好的一节课，就是妈妈有自己的生活，那剩下的路你们要自己走。
4: 虽然我自己是还没有当父母，但如果换作是我，我可能也会希望我的父母是能相信我是可以自己面对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孩子想要的其实不是父母靠得多近，而是知道父母一直都在，一直都是最强的后盾。
2: 对，没错。所以很多父母都说啊，说哎呀，孩子长大了我该放手了，可是真的要到放手的时候啊，就舍不得了。对，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家长啊，他心里总会有一种幻觉，他会觉得哎，我要是再多扶孩子一把，哎，他就不会摔倒了，我要是盯他再多久一点的话，他就不会走歪了啊。那可是呢，你越不放手，孩子就越学不会走路，因为他知道反正呢后边有个人会接着他，他不需要自己站得太稳，对吗？所以真正的爱，我们说不是你把孩子护在我们的翅膀底下不让他受伤，让他永远都不要受伤。真正的爱是你站在他的一边，然后看着他摔，看着他痛，看着他自己爬起来，因为你知道他可以。所以放手不是不爱，放手是更深的爱，因为你相信他，相信他有能力过好自己的人生。
4: 面对不同的这种家庭角色，解脱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对父母我们是接受，对伴侣是面对，对孩子是放手。
2: 对，
4: 每一段关系都有自己的解法。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聊到这里。那我想问燕子老师，最后如果只能送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句话，你会选哪一句呢？
2: 那我会送大家的这句话哈，就是我们书里的有一句话，他提到说，为自己的福祉而生活不是自私，只有你自己活好了，你身边的人才有空间活好。那当然了啊，就是确实是我们要过好自己的日子，那这是处理家庭问题最朴素也最有效的答案。
4: 那今天非常感谢王燕老师今天的分享。如果你也在家庭关系里觉得累了，不妨翻开这本《中国式家庭》，或许你也能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我是逸致，我们下期早安听书啦再见。谢谢燕子老师。
2: 谢谢逸致。
4: 最后为你送上这首迪奥大影的 Proud of Myself， 为自己而活。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AKPS 扣押涉以色列货柜，显示我国不向侵害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政权妥协。国航发布防诈警示，警惕伪造官方电话号码行骗手法。美国对伊朗战事消耗大量爱国者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苏里安瓦伊布拉希姆赞扬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和保护局 AKPS 迅速采取行动，在柔佛丹中普勒巴斯港口扣押一个涉嫌装载战略贸易货物准备出口到以色列的集装箱。首相通过脸书发文表示，这项行动证明我国的坚定立场，确保马来西亚不会成为支持或助长以色列政权对巴勒斯坦人民暴行的贸易通道。他说，这也符合我国在海牙集团之下所做出的承诺，以及马来西亚自2023年12月起实施的禁令，也就是禁止以色列船只及载有运往以色列货物的船只使用我国港口。安努尔表示，马来西亚将继续坚定秉持人道、正义以及国际法原则，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尊严。工程部副部长 Dada Sri Amma Mazlan 表示，工程部通过大道局利用数码科技、人工智能、闭路电视、智慧车道以及本地导航应用程序 Duju 进一步推动智慧大道的概念。 Duju 是由大道局开发的导航应用程序，也是继 Waze 和 Google Map 之后马来西亚第三个导航应用程序。 Duju 专注于大道行程，提供闭路电视画面、过路费率、休息站位置、紧急援助以及最新交通资讯，并和大道局交通管制中心连接。工程部鼓励大道使用者通过 Duju 掌握及时交通资讯，以便做出更好的出行决定。卫生部放眼在未来五年里建成我国第一座血浆分流厂，这将作为一项战略举措，以减少对外部关键药物供应的依赖。负责医药事务的副卫生总监 Dr. Muhammad Azman Yaqub 表示，这一项在国家血浆分流计划之下的倡议，是为了确保国内血浆供应充足、优质以及可持续，并提升我国生产血浆药物产品的能力，以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他配合2026年国家血库世界捐血者日发表文告表示，建造这个工厂将让我国能够自行加工血浆，以生产重要药物，包括用于各种医药治疗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以及凝血蛋白。国家银行防诈专业 Amaran Scam 发文提醒公众，即使来电显示的是机构的官方电话号码，也不代表来电一定是来自有关机构。民众受促提高警惕，慎防诈骗集团利用来电显示号码伪造技术行骗。贴文表示，诈骗分子可以通过技术伪造电话号码，让来电看起来如同来自受信任的政府机构、金融机构或其他正规组织，以增加受害者的信任，并进一步诱骗对方提供个人资料、银行资料或进行资金转账。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疯传，显示一架第二国产 Elza 行驶在嘉颖芙蓉大道时，车内乘客将部分身体伸出后车窗。警方目前正在追查有关车辆的司机和乘客。嘉颖警区主任 Nazron Abdul Yusuf 表示，这一段长约12秒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流传，警方接获投报之后，援引刑事法典第336条文，也就是鲁莽或疏忽行为危及他人生命或人身安全展开调查。警方呼吁任何掌握相关事件资料的人士联络临近警局，或致电011-2966-7474联系查案官 Afiq Rifdi Mama Azmi 警长。另外一则网络流传的视频， 法拉利和国产司机大道冲突案，汝莱警区发文告证实，警方已经正式接获投报，并说涉及的两名30多岁本地男子怀疑因为驾驶问题起争执，其中一人不但语言恐吓，甚至将另一人殴打至倒地。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事件相信是两名30多岁本地男子因为驾驶问题发生纠纷所引起。此外，针对社交媒体近日流传三头马来西亚旅日大象阿莫啃咬干草网的视频，引发网民关注大象是否承受压力或照护不当。太平市议会澄清，根据天王寺动物园最新公告，现居日本大阪天王寺动物园的三头我国亚洲象克莱、达拉和阿莫目前持续受到动物饲养员和兽医团队的定期检测，整体健康状况良好。针对阿莫在网络流传的视频当中出现啃咬干草网的行为，不能单凭有关举动直接解读为大象承受压力、饥饿或动物福利受到影响的迹象。
0: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来关注国际新闻。根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报道，美国在和伊朗的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这一款类型导弹的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报道也说，在对伊朗战事当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凤凰卫视报道，当地时间8月8号，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一段有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伊朗当局没有透露拍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是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讲话，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据辽国人民报报道，辽国国会主席赛松鹏于8月8号病逝，享年70岁。为了表彰赛松鹏的功勋和哀悼，辽国决定从今天开始到13号举行为期5天的全国悼念活动。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透露，拜登的前列腺癌已经扩散至骨骼以及其他部位，疼痛难忍。拜登2025年1月底卸任总统，同年5月宣布自己确诊患有侵袭性前列腺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骼。他的发言人10月表示，他正在接受放射性治疗和激素治疗。泰国星期五发生震惊全国的校园枪击案，已经造成9人死亡。首相阿努廷承诺政府将修法进一步加强枪支管制，并提升校园安保。不过他也提醒校方不要采取过激措施。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今天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或取消，上海两个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其中浦通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当地时间8号上午，巴西里约热内卢山林地区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造成至少4人死亡。消防部门通报，事故发生在上午11点11分左右，地点位于里约市南区阿尔图达博阿维斯塔地区附近。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AKPS 扣押涉以色列货柜，显示我国不向侵害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政权妥协。国航发布防诈警示，警惕伪造官方电话号码行骗手法。美国对伊朗战事消耗大量爱国者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听过的歌曲是张觉龙的《我好想你》。早上9:15，你好，我是易志。 TV2 将在8月13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四的晚上9点，播出由古天乐、吴彦祖两大男神飙戏的《枪王之王》，一场高智商的心理对决即将上演，喜欢警匪片的朋友就千万别错过咯。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2: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蹉跎。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上个星期我们在古晋的大自然里走了一圈，从八哥国家公园看长鼻猴，到古弄嘎令看这个来佛士花，最后在西蒙阁野生动物中心看着红毛猩猩从雨林里走出来吃甘蔗。那这个星期呢，我们换个节奏，同样是古晋，但我们要走进的是这座城市的另一面，文化、历史、老街和美食。这一集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们邀请了一位来自古晋的文史工作者蔡宇老师，用他的眼光和声音带我们更深入的认识古晋老街。蔡老师在古晋老街做文化导览已经超过10年了，而他的导览方式非常特别哦，把老街当成是一座露天的文史教室，带你用不同的眼光去看这条街。待会儿在节目里我们也能听到蔡老师的分享。除了是跟蔡老师漫步在老街，我们还会到沙拉越的文化村体验原住民文化，去看一座超过100年历史的白色古堡，当然还要吃遍古晋最经典的几道美食。说到古晋美食啊，如果现在让你立刻飞去古晋，你脑海里第一个想要吃的是哪一道美食呢？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跟我分享，又或者你也可以到 TikTok 直播间搜寻 AIFM.Malaysia 来跟我交流互动吧。我们先听听这首歌，这是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

0: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1: 到 MBJB Mavi Portal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0: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1: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g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0: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1: 哇，你怎么赢的？
0: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1: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2: 配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3: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6: 攻略只做一半，剩下的就交给缘分。就算走错了路，也要遇见最美的风景。轻旅行，我们出发喽！
7: 我们来到古晋呐、当然第一站就到了这个沙拉越文化村 Sarawak Cultural Village。 这里距离古晋市区是大概35公里，在一个叫做达麦的海边，开车大概是45分钟。沙拉越文化村呢，是相当于是一个活的博物馆，它把沙拉越不同的原住民族群的传统建筑和生活方式全部都浓缩在同一个园区里，像是伊班族的长屋、比达友族的竹屋，还有马兰诺族的水上高脚屋，一天之内就可以走遍。走进去呢，你会看到不同的族群的工匠在现场示范这个传统手工艺，有人在织布，有人在做藤编，有人在示范用木薯制作食物。这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原住民的吹剑示范，没错，吹剑马来文叫做 Sumbin， 是沙拉越原住民传统的狩猎工具。那条吹剑管是非常长哦，大概有2米，你要深吸一口气，瞄准目标，然后用力把气全部吹出去，才能把那只小小的箭矢射出去。那天就有机会亲自试试啊，说真的，这个难度比想象中高很多，气力和瞄准都要配合。那天我和姐姐就用尽全力吹了好几次，结果连箭矢连飞都没飞出来，直接卡在这个管子里，真的是非常搞笑。那除了吹剑，还有精彩的传统歌舞表演，其中呢最让大家想要跃跃欲试的就是竹竿舞，两根长长的竹竿在地上快速的开合，舞者要踩着这个节拍，在竹竿夹住脚之前跳过去，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夹住的。这种舞蹈呢，是流传于这个婆罗洲不同的原住民的族群，看起来简单，轮到自己试的时候才发现手忙脚乱被竹竿夹到脚好多次整个现场又是尖叫又是笑声，特别热闹。那告别了文化村，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古晋的市中心最核心的历史老街。而说到老街，就一定要认识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在研究老街的蔡宇老师。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和老街结缘的呢？
8: 我自己本身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古晋人，但是我其实并不是在老街长大的小孩。我跟老街这边的结缘，严格的说起来就是我在报馆服务的那个阶段。那么老街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题材来源，1990年代末，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整个社会也开始在加速发展。在老街的这一块，其实当时还是有很多的老行业还留在这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策划很多不同的专题报道，所以那也是我开始比较频密的出没在这个地方。
7: 从记者跑新闻到最后直接搬进老街做导览，这应该就是人跟一座城市最奇妙的缘分了吧。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明明是自己生活了很久的城市，却因为某一次深入的探索才发现原来身边一直是藏着这么迷人的角落。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来跟我分享吧。我们先听听这首吴青峰的《太空人》。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马来西亚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出门
3: 不用
1: 花钱，
3: 不用
1: 买票，
3: 不必
1: 尖叫，
3: 可以，但后果自负。
4: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上一段我们说到了沙拉越文化村，那逛完这个文化村呢，我们就来到古晋市中心最热闹的老街区亚达街 Jalan Carpenter。老街口立着标志性的猫咪雕像，街的两旁呢还保留着一整排19世纪的双层店屋，有老药行啊古庙啊，还有飘香了十几年的老字号咖啡店。要真正走进这条老街啊，需要的不只是一双腿，还需要一个会说故事的人。我们来听听蔡老师是怎么理解他做的导览。
1: 我不是把它当作是单纯的一个旅游区来去规划这个活动，我把古晋老街作为一个露天的一个文史教室，我们其实就是在利用这个文化遗产来去从事这种文史的社区教育。
0: 露天的文史教室，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是说得很妙。以前我对导览的印象就是有个人拿着旗子在前面走啊，然后大家就跟着拍照然后就走，但蔡老师带路是用现场的建筑物来勾勒历史，比如老街里常见的古庙，在他的解说下就有截然不同的意义。
1: 旅游这个行为这个动作其实是跟历史是非常紧密连接的，比方说你去到一座城市，你要听导游跟你解说，那主要你要了解这座城市的布置啊，这些都是历史啊，都是文化。
0: 一座古庙见证了华人南下落地生根的大历史，也衍生出了会馆还有后来的华社发展。听完蔡老师的解说啊，再去走古庙，体验真的完全不同。那除了老街，古晋的沙拉越河畔还有一座非常值得专程去看的地方，玛格丽特堡。这是一座建于1879年的白色古堡，由第二任白人拉惹查尔斯布鲁克建造，并以他的妻子的名字命名。英国布鲁克家庭统治了沙拉越超过百年呐，古晋的很多标志性的老建筑都是那个时期留下的。那站在这个白色古堡前呐，看着静静流淌的沙拉越河，听着过往的历史故事，真的会有一种穿梭在时空的交错感。里面现在被打造成了博物馆，展示着白人拉惹时代的资料。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有兴趣，里面的博物馆是很值得进去走走哦。你平时去旅行喜欢走走看看听历史故事吗？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告诉我吧。你也可以到 TikTok 搜寻 AIFM 的 Malaysia 来跟我交流互动。我们来听听这首李健的《风吹麦浪》。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管制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00到中午12:00，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罗琳，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的家。
2: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聊完了文化和历史，最后的压轴当然是古晋的美食。来到古晋，有三样代表性的早餐一定要吃。沙拉越的拉克萨，还有哥罗面哥罗米，当然还有果实龟枣。先说说这个沙拉越的拉克萨，汤底是用了特制的香料，配上椰浆，味道浓郁，带点微辣。已故名厨这个安东尼波登就曾经称它为神的早餐 ，Breakfast of the Gods。然后就是哥罗面哥罗米。细面拌上猪油还有红葱油啊，配上叉烧还有这个少许的猪油渣，香气逼人。当然还有龟枣，嫩滑的这个果条加上卤到入味的猪杂，然后猪杂汤头再带点淡淡的中药香，这三样加起来啊，基本上就是把古晋的这个在地风味吃透了。如果想体验原住民的风味，也可以去试试原住民风味餐厅，尝尝这个木薯叶炒饭啊，米丁，还有这个竹筒鸡，当然还有用天然紫色 barium 米包的这个饭团，每一口都是属于婆罗洲森林的野趣。回程前就别忘了带上几盒色彩缤纷的沙拉越千层蛋糕 Gigalapis 当手信，这才算圆满呢。用了2集的节目带大家漫游古晋，对我来说，古晋最迷人的地方啊，就在于它一手拥抱自然，一手传承文化，既有城市生活的舒适，又把那些古老的地貌还有岁月的痕迹保存得极其完整。这里不赶时间，值得你放慢脚步细细品味。最后我想分享在跟蔡老师聊天时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就觉得特别的贴切。
10: 如果今天要找一个华人南来，就是从漂洋过海到落地生根这一段大历史，最好的注脚大概是两个，一个就是古庙，另外一个就是墓园。我们从一座庙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聊很多，它其实里面是有很多的触动的，因为里面太多无奈，太多可歌可泣的东西。
2: 除此之外呢，蔡老师也提到，他觉得旅游这个行为哦，其实跟历史是非常紧密连接的。比方说，如果你去到一个城市啊，你要听导游跟你解说，主要你是要了解这座城市的一些布置啊，或者是这些东西啊，他们都是历史，都是文化嘛。确实，我觉得抛开这些历史和文化，就是旅行可能就只剩下你走马看花，就是拍照啊，然后就是留下这个回忆。虽然留下回忆也是很重要，但我觉得去理解那个地方，那个建筑物背后的故事也是蛮重要的部分。而古晋正是一座当你理解了它的过去，就越会被它的故事和温度所打动的城市。希望这2集的轻旅行有让你对古晋多了一份美好的想象。 好啦，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下周同一时间轻旅行带你继续探索马来西亚更多不为人知的宝藏角落。我是易志，我们下周见。

0: FM。
1: 女儿，我听说，
0: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0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彭亨王后兼敦姑 Aziza Aminah Maimunah Iskandaria 助孕基金会创办人兼终身主席敦姑 Aziza Aminah 对有关基金会首个通过辅助生育计划诞生的婴儿 Jaden Samuel Dyson 的离世表达了深切哀痛。据彭亨王室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年方20岁的 Jaden 在昨天逝世。他在有关基金会历史上占据特殊地位，被视为王后通过试管婴儿技术迎来的第一名孙辈。沙拉越多个地区持续受到跨境烟霾影响，截至今天早上8点，共有5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比起昨天傍晚的6个地区有所减少。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数据，5个录得不健康 API 水平的地区分别为古晋153点、三马拉汉156点、西连170点、明都鲁156点以及萨马拉柱151点。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rma Douglas Unga Mbas 日前指出，受到跨境烟霾影响，未来几天预计将有19个地区受到烟霾影响。他表示，目前的风向将临近地区热点所产生的烟霾带进沙拉越，导致州内多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受到影响。国防部持续推动改善武装部队的组织结构、职业晋升以及津贴制度，确保军队人才管理体系能够配合国家国防资产以及科技现代化的发展。部长 Dato Sri Mohamad Kalinodi 表示，针对这三大领域的详细建议已经提呈政府以及公共服务局做进一步考虑。国防部希望确保军人的军阶、职级、责任水平以及所承担的战略角色之间能够取得合理匹配。国际新闻，强台风白海豚逼近中国浙江以及福建沿海，中国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橙色警报，预计白海豚强度维持或略微减弱，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的沿海登陆之后，强度将逐渐减弱。此外，为了防范白海豚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应急部门昨天已经转移崇明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万人，浦东新区以及上海化工等地也展开人员转移工作。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4: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5: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6: 听觉障碍、
5: 言语障碍、
6: 肢体障碍、
5: 学习障碍、
6: 精神疾病
5: 和多重障碍。
6: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5: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3: 让世界更温暖。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法业大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 发型美美，衣服整齐，最重要是我的妆容完美。好了，可以见人了。今天要和从美国回来度假的中学同学珍珍聚会，我一定要以最佳状态示人。
3: 蒋秀慧，我在这里。
1: 珍珍，好久不见。天哪，这么多年过去，你怎么都没有变，还是一样那么漂亮。
3: 哎呀，你才没变，不止样子没变，语气也一样年轻。
1: 哎呀，真会讲话。哎，你不是说会带孩子过来吗？
3: 哎，我家婆说她要帮我顾孩子，让我可以专心的和老同学相聚。怎么样，最近还好吗？看你的社交媒体，生活挺精彩的嘛。
1: 还可以啦，我那么平凡，哪像你，从中学开始成绩就名列前茅，后来还顺利到美国发展，我才羡慕你呢。
3: 哎，你不用羡慕我，这些看起来还不错的生活啊，背后藏着很多心酸的。而且啊，社交媒体的内容看看就好，不要因此影响自己的心情。大家都只是会把最好的那一面放上网，不能代表生活的全部的。
1: 其实我还蛮想看你的孩子的，毕竟你从来都不在网上晒娃，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3: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我能谅解，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士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3: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相关教育工作必须长期且持续推进。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1: 哇，你人在美国还这么关心马来西亚的新闻啊？
3: 当然啦，其实这也不是在马来西亚，而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挑战。
1: 确实，有关儿童法令的审查工作目前还在积极的进行当中，政府抱持开放的态度，愿意深入研究和考虑任何合适的新机制和建议。
3: 那我现在人就在你面前，要看我小孩还不容易，给你看他的照片和影片。那
1: 哇，好可爱。哎，可是这里有三个小孩耶，你的孩子是哪一个？
3: 三个都是啊。
1: 你不是只生了一个女儿吗？
3: 哎呀，我之后又偷偷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没有公告天下。
1: 哇，有男有女真好。
3: 照片影片当然可爱啦，你都不知道他们有多顽皮，照顾孩子好累啊。
1: 可是看到他们健康长大，一切都值得了吧。
3: 也是啦，别一直说我。你呢？你不是一直都很希望有小孩吗？
1: 哎呀，我自己都养不起自己，还要养小孩。
3: 你有老公一起养孩子啊，怕什么？
1: 他是更大的大小孩。我不要照顾这么多孩子，还是不要了。
3: 好啦，不管有没有孩子都好，两个人相互扶持，好好的过日子也是一种幸福啊。
1: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比小朋友还要可爱。
3: 哎呀，
1: 你好，我是小韩，饰演蒋秀慧，也是这一次的编剧和制作。
3: 你好，我是甄怡，饰演甄甄。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2: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1: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2: IFM 越听越爱。
3: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游宴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5: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4: 第二，谨慎。
5: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4: 第三，不贪心。
5: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4: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0: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1: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0: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1: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爱。

0: Miss Cool
1: 来了来了
2: ，Miss Cool 来啦！
0: 你好，我是舒琳。之前我们有聊过很卷或内卷，表示竞争激烈、过度努力。有人在这个内卷的职场或社会选择躺平。躺平指人们面对竞争激烈或沉重压力时，选择主动降低欲望，放弃盲目奋斗，不思进取。那躺平英文怎么说呢？是不是能直接翻译 lie flat？ 如果20年前你跟一位洋人说 lie flat， 他可能会认为你说什么东西要平整的放着。但近年来，随着躺平在中文网络圈流行起来，也有越来越多母语者，包括英文媒体，使用 lie flat 来形容这个现象或态度。L-I-E lie 空格 F-L-A-T flat lie flat。 我们来看例句。 Instead of competing in the cutthroat job market, many young graduates choose to lie flat。 与其在残酷的求职市场里内卷，很多年轻毕业生选择躺平。 Instead of competing in the cutthroat job market, many young graduates choose to lie flat. After years of working 60-hour weeks with no promotion, he decided to just lie flat and enjoy a simpler life. 这么多年每周工作60个小时却没有得到晋升，他最后决定躺平，享受更简单的生活。 Lying flat doesn't mean being lazy.For many, it's a way to protect their mental health from burnout. 躺平并不意味着懒惰，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保护心理健康、避免职场倦怠的一种方式。Lying flat doesn't mean being lazy. For many, it's a way to protect their mental health from burnout.

0: Miss Cool 哎，
1: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躺平英文可以直接翻译 lie flat， 不过它是近年来为了配合中文圈子的流行语才这么说的。如果要说的比较规范，让极少接触网络的母语者也能了解你在说什么，你可以说 opting out of the rat race。你还记得吗？之前我们说内卷，也提到 rat race， R A T rat 老鼠， R A C E race 赛跑， rat race。想象一下实验室里的老鼠在老鼠圈上疯狂奔跑，永无止境。所以 rat race 就是没有休止的高压内卷与残酷竞争。Opting out of the rat race， opt 或 opting 是选择， opt out， opting out。选择退出 Opting out of the rat race， 选择退出这激烈的竞争，跟中文说的躺平非常接近。 Opting out of the rat race has become a popular lifestyle among young professionals who prioritize

0: Miss Cool 哎，
1: 来了
0: ，Miss Cool 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躺平英文还可以怎么表达？或许你听过 quiet quitting 这个词 ，quit Q U I T quit 就是退出、离开。quiet quitting 直接翻译是默默的退出、安静的离职，但它并不是指真正的提交辞职信，而是指在心态和行为上从激烈的职场竞争中撤退。选择 quiet quitting 的人，严格按照劳动合约和岗位职责办事，拿多少钱办多少事，绝不加班，也不多做任何不在本分的事情。他们不会去讨好老板，下班后也立马与工作划清界限。虽然类似的心态和现象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翔，为您带来国际新闻。强台风白海豚逼近中国浙江以及福建沿海，中国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强度维持或略为减弱，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此外，为了防范白海豚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应急部门昨天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0,000人，浦东新区以及上海化工区等地也展开人员转移工作。当局也在小区和地下停车场入口处等地方设置挡板以及堆放沙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省长戴维说，目前状况非常危险，火势蔓延迅速且随时发生变化，政府当前的核心工作是保障生命安全和开展救援，救援人员正在通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居民。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时间星期六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到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众议院在上个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和参议院在星期六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还需要为此完成调整之后，才能将这份拨款法案交给总统签署生效。两院有夏季休会期，预计在9月复会之后进行协调。阿曼外交部发声明说，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以及具建设性的气氛中推进，并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并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阿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家沿海的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以及地区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伊朗向美国提出6项诉求，要求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否则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祖尔卡德尔8号表明，美国必须停止威胁伊朗，停止侮辱伊朗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停止对伊朗以及其在黎巴嫩、巴勒斯坦领土、也门和伊拉克的盟友采取军事行动，并解除海上封锁。其他要求包括美国海空军撤出伊朗，赔偿两场战争造成的损失，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无条件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美国纽约时报8号报道，美国在和伊朗的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这款雷型的导弹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以及精确打击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的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根据凤凰卫视的报道，当地时间8月8号，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伊朗当局没有透露拍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是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讲话，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诶，我想吃福建面。
3: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我的家。
5: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你好，我是嘉莹，欢迎回到美食侦探社。上个星期我们讨论了肉骨茶，也顺便提起了他的好搭档油条，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拿出放大镜来研究研究油条的故事。我猜大家肯定知道油条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叫做油炸鬼。好端端的食物为什么有鬼呢？关于这一点，待会儿我们会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说，这段历史和人的名字有关。如果你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油条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永远都是由两条面团粘在一起下锅油炸，这又是为什么呢？第三个疑点，我们都知道油条是偏咸口的，在马来西亚，多数人经常直接把它当早餐吃，或搭配肉骨茶一起吃。那你知道在不同地区油条有不同吃法，甚至还有千变万化的创意吃法吗？因此从第三点就可以看得出来，油条看似平平无奇，可是和其他食物搭配起来却意外的好吃，和任何食物都能做好朋友，可见它的可塑性实在很高，也很值得我们这些美食侦探去细细品味。先来听听这首歌吧，林俊杰的《豆浆油条》。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0: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0: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2: 德安风沙丸。
0: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 IFM 越听越爱，我是佳莹，让我们继续探讨油条的故事吧。油条也被叫做油炸鬼，据说油炸鬼这个名字的由来和南宋时期的民族英雄岳飞以及当时的宰相秦桧有关。相传南宋时期，岳飞在抗金战争中表现卓越，最终却被卖国贼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以莫须有的罪名联合陷害，最后他在京城临安的风波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的老百姓非常愤怒，对秦桧和王氏深恶痛绝。当时风波亭附近有一家专卖油炸食品的小档口，老板就站在油锅旁炸食品，直到岳飞被秦桧夫妇害死的消息后，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从盆中抓起面团，捏成一男一女的模样，并把他们背靠背粘在一起丢进油锅炸，口里还不停地喊：哎，吃油炸秦桧咯，哎，吃油炸秦桧咯。他这么一喊，周围的百姓个个都明白他的意思了，便拥上来一边动手做还一边吃，其他的档口也争相效仿。当时整个临安城都做起油炸会，所以油炸会这个名字就这么传开来，慢慢演变成油炸鬼。随着时间推移，油炸鬼这个名称逐渐简化为油条，但它的形状还是完整的被保留下来，正好对应了历史中秦氏夫妇的模样。那既然解开了油炸鬼的名字由来，不知道你曾认真想过吗？油条就不能单独一个面团下锅炸吗？难道真的是因为秦桧和王氏的历史故事，还是有其他原因呢？其实这个问题曾在中国的网上爆红，后来有卖油条的师傅就跳出来，从科学的角度说明，如果把面团单独下锅油炸，是炸不出外酥内软的口感的。这是因为油条在高温油炸时，表面很快就会变硬，如果只有单根面团下锅油炸，它的外层一下就定型了，里面的空气啊，没有空间继续膨胀，所以炸出来的口感会比较硬，也不好吃。不过如果是两根面团粘在一起炸，中间那一面因为没有直接碰到热油，就不会一下油锅就马上定型，面团的内部就会因为高温而开始膨胀，让油条的内部慢慢撑开，形成像蜂窝一样的结构。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么做才能把油条炸得外酥内软。听了那么多关于油条的故事，你是不是已经馋得口水直流了呢？下一段回来，我们继续谈谈油条在不同地区都有哪些五花八门的创意吃法吧。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4: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5: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4: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5: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4: 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艳影，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 IFM 越听越爱，我是佳莹，让我们继续探讨油条的故事吧。油条也被叫做油炸鬼，据说油炸鬼这个名字的由来和南宋时期的民族英雄岳飞以及当时的宰相秦桧有关。相传南宋时期，岳飞在抗金战争中表现卓越，最终却被卖国贼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以莫须有的罪名联合陷害，最后他在京城临安的风波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的老百姓非常愤怒，对秦桧和王氏深恶痛绝。当时风波亭附近有一家专卖油炸食品的小档口，老板就站在油锅旁炸食品，直到岳飞被秦桧夫妇害死的消息后，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从盆中抓起面团，捏成一男一女的模样，并把他们背靠背粘在一起丢进油锅炸，口里还不停地喊，哎，吃油炸秦桧咯，哎，吃油炸秦桧咯。他这么一喊，周围的百姓个个都明白他的意思了，便拥上来一边动手做还一边吃，其他的档口也争相效仿，当时整个临安城都做起油炸会，所以油炸会这个名字就这么传开来，慢慢演变成油炸鬼。随着时间推移，油炸鬼这个名称逐渐简化为油条，但它的形状还是完整的被保留下来，正好对应了历史中秦氏夫妇的模样。那既然解开了油炸鬼的名字由来，不知道你曾认真想过吗？油条就不能单独一个面团下锅炸吗？难道真的是因为秦桧和王氏的历史故事，还是有其他原因呢？其实这个问题曾在中国的网上爆红，后来有卖油条的师傅就跳出来，从科学的角度说明，如果把面团单独下锅油炸，是炸不出外酥内软的口感的。这是因为油条在高温油炸时，表面很快就会变硬，如果只有单根面团下锅油炸，它的外层一下就定型了，里面的空气啊，没有空间继续膨胀，所以炸出来的口感会比较硬，也不好吃。不过如果是两根面团粘在一起炸，中间那一面因为没有直接碰到热油，就不会一下油锅就马上定型，面团的内部就会因为高温而开始膨胀，让油条的内部慢慢撑开，形成像蜂窝一样的结构。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么做才能把油条炸得外酥内软。听了那么多关于油条的故事，你是不是已经馋得口水直流了呢？下一段回来，我们继续谈谈油条在不同地区都有哪些五花八门的创意吃法吧。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励志、
3: 易胜
1: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7: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6: 融合各种文化、
7: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6: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5: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6: 欢迎来我的家，
3: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聊一聊油条。原来一个简单的油条也可以千变万化。随着华人下南洋，油条被带到了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在新的环境中，它逐渐被重新诠释，也发展出更多与当地生活紧密结合的吃法。在南洋社会里，油条最原始的吃法依然被保留，例如直接把它当早餐吃，或是习惯把它切成小块后放进肉骨茶汤里，让它吸满汤汁，再一口塞进嘴里吃。不只是这样哦，很多人吃粥或喝无糖黑咖啡勾鼻欧时，也喜欢搭配油条一起吃。这种酥脆变软的口感，相信是许多人从小到大的味觉记忆。当然，我们都知道混合风或 Roger Style 是东南亚的饮食文化特色，因此本地油条也开始出现多样化的吃法。如果你常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和美食相关的内容，应该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友族同胞也是油条爱好者，甚至还把油条吃出很多花样来。早前就有位卖创意油条的友族同胞在社交媒体上爆红出圈，他把简单的油条切开来，搭配美乃滋、生菜、鸡肉碎、炸鱼排，甚至是黑椒牛排卖给顾客，直接把油条做出了豪华三明治的感觉，让人看了都忍不住想买来尝一尝鲜。不但如此，他更推出了抹上花生巧克力、草莓酱，甚至是开心果酱的油条，以满足爱吃甜的顾客的需求。这不禁让我想，咦，这不就是甜甜圈的吃法吗？真的很特别，所以他那与众不同的油条也让很多华人朋友在帖子下留言，说自己从来都没想过原来油条可以这样吃。既然提到了油条在马来西亚的各种吃法，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外国人是

怎么吃油条的吧，尤其是上海人吃油条的方式让我大开眼界。在华人的饮食世界里，油条常出现在早餐桌上。在上海，油条、大饼、豆浆和滋饭团可说是上海传统早餐的四大天王或四大金刚。上海人用油条和糯米做成的糍饭更是传到香港。在天津，当地人喜欢用煎饼卷着油条吃，也就是我们说的煎饼果子。最令我惊喜的是，原来上海人还喜欢将油条剪成小段，沾酱油一起吃，或是将油条撕断泡入加了榨菜和虾米的咸豆浆中。另外，在广东或香港，他们流行用肠粉包裹着油条做成炸两，再淋上酱油、辣椒酱和甜酱享用，也有人直接用油条拌粥吃。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些吃法特别亲切和熟悉，甚至有点想念这个味道了？至于台湾人，最喜欢把油条搭配豆浆当早餐吃，这个组合可说是他们的国民早餐。他们也很爱把油条加入烧饼一起吃，这样的吃法不仅解馋，还可以增加饱腹感。下一段回来，我们继续聊。

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没错，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你可别小看这平平无奇的油条，我调查它的背景时才发现，原来它和西班牙的国民甜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说的就是大家俗称西班牙油条的吉拿棒 Churros。 它的外形酷似中式油条，在西班牙、拉丁美洲、法国、葡萄牙、美国及加勒比海多个地方盛行。吉拿棒在中文世界的语境里有多种称呼，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西班牙油条，主要是用牛油和面粉做成的。吉拿棒最地道的吃法是撒上肉桂糖粉，搭配咖啡或蘸着热巧克力一起吃，把早点吃出幸福甜蜜的味道。再不然，吉拿棒搭配冷冷的冰激凌也是绝配。关于吉拿棒 Churros 的发展历史和起源，其实至今都没有一个真正的说法。虽然存在多种说法，但这也反映了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相传当年葡萄牙人漂洋过海到中国经商时，学习油条的制作秘诀，后来把技术带回欧洲，再由西班牙人慢慢改良，最后变成今天的吉拿棒。不过啊，也有人主张当时欧洲人并没有把中式油条发面和拉条的技术带回去，于是改用西式甜点的做法，把面团挤成条状或圈状下锅油炸，做成吉拿棒。后来吉拿棒也跟随着殖民文化一路传到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甚至是菲律宾。美食最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会在不同文化里长出新的样子。可是多数西班牙主流历史学家和美食家对这单一的说法持有否定的态度，指西班牙油条在制作方式和口味上与中式油条存在差异，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2月份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 IFM 越听越爱，我是佳莹。学者们多数认为吉拿棒的诞生是多地文化和饮食习惯在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交汇融合的结果。这个甜品的名称吉拿棒 Churros 据说源自一种名为 Churro 的羊，因为吉拿棒炸出来的形状和这群羊的羊角很相似。根据英国 BBC 网报道，16世纪的西班牙就已经有类似吉拿棒的雏形，到了19世纪才开始在西班牙各地广泛流行。但如果你到马德里或西班牙中部，除了吉拿棒，你还会看到口感更接近中式油条的 Porras 波拉。说到这个 Porras，它的口感像是不脆的油条，空气感比油条少一些，做法则是将面团的两端捏成类似马蹄的环状，口感酥香。相比吉拿棒， Porras 的口感更接近油条，因此有些人更倾向认为吉拿棒是牧羊人的甜点， Porras 才是葡萄牙人从中国传回来的油条。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吉拿棒还是 Porras，西班牙人都喜欢配上巧克力、巧克力牛奶或咖啡一起吃。直到今天，吉拿棒依然是西班牙街头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象征着欢乐与团聚。这油炸的甜品早已深深融入西班牙国家形象，成为他们饮食文化的象征之一。那你去西班牙旅行时吃了西班牙油条吗？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你的体验感吧。随着西班牙帝国的殖民活动，吉拿棒被传播到拉丁美洲各地，并迅速融入当地的饮食文化。例如在墨西哥，当地人研发出夹心的吃法，也就是 Churro Relleno， 形状上来说更长更直。而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朋友则喜欢搭配奶酪蘸料或自己加内馅一起吃。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吉拿棒确实常常被拿来和中式油条比较，不过它们的口感还是大有不同。调味上，吉拿棒以甜味为主，中式油条则以咸味为主。不管哪一种，都是作为早点吃的，让你开启美好的一天。今天为你层层剖析每一个和油条相关的小故事，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为你送上蔡依林演唱的《马德里不思议》。我是佳莹，我们下个星期再会。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内政部长达斯里塞夫蒂纳苏迪恩说，政府将研究提升全国机场的扫描设备，以加强安全措施，以及提高行李安检的成效。政府也将研究改进行李检查的范围，以便侦测包括企图走私毒品在内的违禁物品。他指出，政府向来保持开放态度，探讨采用最新的检查设备，以符合科技发展，尤其是在国内主要出入境处。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Zulkifli Hassan 表示，未登记的婚姻会对儿童的权利和家庭福祉造成严重影响，包括难以办理出生证明，难以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处理遗产继承权等问题。他说，目前仍有一些夫妇以丈夫和妻子的名义共同生活数十年，却未进行婚姻登记，也有一些人在外地结婚或通过未经授权的婚姻登记处结婚，却没有遵守1984年伊斯兰家庭法联邦直辖区法令所规定的程序。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福利政策需要持续加强，以确保面对生活困境不幸或压力的人民能够获得应有的援助与保障。他说，一个州属的发展与繁荣必须与关爱人民福祉的努力齐头并进，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相同的人生境遇。国际足联 FIFA 星期六晚间重申，该机构不会支持或容忍任何违反其章程而举行的主席选举活动。随着现任主席因凡蒂诺寻求连任第四个任期，他的领导地位所引发的立场分歧日益加深。国际足联表示，因凡蒂诺是由国际足联成员民主选举产生，并将继续根据所获得的授权履行职责。日本长野县一条道路8号晚上因山体滑坡无法通行，截至当地时间9号凌晨5点30分，有大约390人被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尼日尔交通与民航部8号说，西部塔瓦大区马达瓦附近7号发生2辆客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2人死亡，3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17名军人。这起事故发生在距离马达瓦大约55公里的一条公路上。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特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 你好，我是小韩。你还记得上一次不用闹钟就自然醒来，也不需要靠咖啡才能够打起精神是什么时候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并不孤单。在所有发达国家当中，有2/3的成年人是没有办法达到医学上建议的每晚8小时睡眠。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已经正式宣布，睡眠不足是所有工业化国家共同面对的一种流行病。这个星期为你介绍这本书，于2017年出版，叫做《为什么要睡觉 Why We Sleep》，作者是马修沃克博士。他原本在英国修读神经科学，后来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教授。他花了超过20年的时间研究睡眠，也曾担任美国职业篮球联盟、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球队的睡眠顾问。他常说自己是真心的、彻底的爱上了睡眠这件事。那么是什么决定我们什么时候想睡，什么时候清醒呢？沃克博士说，主要有两股力量。第一股力量是身体里一个24小时的生理时钟，医学上称为近日节律，位于脑部深处，指挥着我们白天清醒、夜晚困倦的规律。第二股力量是一种叫腺苷的化学物质，我们醒着的时间越长，腺苷就在脑中累积得越多，形成所谓的睡眠压力，让我们越来越想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咖啡因能让人保持清醒，它不会消除睡意，而是占据了脑中原本要接收腺苷的位置，把想睡的讯号硬生生地挡在外头。等到咖啡因代谢完毕，那些被延后的睡意会一次涌上来，这就是所谓的咖啡因崩溃。科学家还发现，睡眠其实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非快速动眼睡眠，也就是深沉脑波缓慢的阶段，以及快速动眼睡眠，也就是我们做梦最活跃的阶段。这两种睡眠会在夜里反复交替，前半夜以深睡为主，后半夜以做梦为主。作者说，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大自然赐给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重新领取的处方。下一集我们将谈到这份处方究竟为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带来哪些超乎想象的好处。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英国科学家马修沃克博士2017年出版的著作《为什么要睡觉》。如果告诉你有一种方法可以增强你的记忆力，激发创造力，还能提升运动表现，而且完全免费，没有副作用，你会不会想试试看？答案就是睡眠。先说记忆，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区域叫海马体，负责暂时存放白天学到的新讯息，就像相机里的记忆卡，容量有限。作者的研究团队发现，睡眠特别是较浅的非快速动眼睡眠当中，有一种急促的脑波叫睡眠纺锤波，可以把这些暂存的记忆搬运到大脑皮质中更安全更长久的储存区，替记忆卡腾出空间。在他们的实验里，午睡过的人比整天保持清醒的人学习的成绩高出20%。沃克博士还提到一次演讲后的经历，一位钢琴家告诉他，他经常练一支曲子练到很晚，怎么都弹不好，只好带着挫折感去睡觉，可是第二天早上他竟然可以完美的弹出来。这不是巧合，沃克博士后来的研究证实，光靠反复练习是不足够的，真正让技巧变得纯熟的是练习之后的那一夜睡眠。研究显示，睡过一晚之后，人们敲击键盘的准确度可以提升将近35%。这也是为什么短跑名将博尔特在多次刷新世界纪录、夺得奥运金牌之前，都会先小睡一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甚至在2015年发表声明，正式肯定睡眠对运动员发展的重要性。研究显示，一旦睡眠低于6个小时，运动员的爆发力、反应速度和受伤风险都会明显受到影响。除此之外，快速动眼睡眠，也就是做梦的阶段，还会把脑中原本互不相关的讯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连接起来。有一项实验让参与者解答一连串藏有隐藏规律的数学题目，结果经过一夜睡眠并且做过梦的人，找出隐藏规律的比例是维持清醒的人的3倍之多。因此，睡眠不只是让大脑休息，更是在夜里默默替我们工作，巩固知识，磨练技巧，孕育灵感。下一集换个角度，看看当我们长期亏待睡眠的时候，身体和大脑究竟会付出什么代价。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2: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2: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0: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2: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3: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2: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3: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2: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6: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易智、
5: 易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7: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90.7。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英国科学家马修沃克博士2017年出版的著作《为什么要睡觉》。这一集内容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晚一点睡没关系这句话。在美国，平均每30秒就有一宗因为睡眠不足引发的交通事故。研究显示，一个人连续保持清醒19个小时之后，判断力受损的程度等同于酒精浓度已经达到法定酒驾的标准。而如果同时喝酒又睡眠不足，两者不是相加而是相乘，事故率可能暴增至清醒时的30倍。睡眠不足也会让情绪失衡。沃克博士的脑部扫描实验发现，一个人整夜没睡之后，脑中负责产生强烈情绪，包括愤怒和恐惧的区域，反应会增强60%，而原本应该踩刹车，让人保持理智的额叶皮质，却几乎失去了控制的力道。这也是为什么睡眠不足的人特别容易情绪失控，甚至冲动行事。更值得注意的是睡眠与阿兹海默症的关联。脑中有一种有毒的蛋白质叫类淀粉蛋白，只要睡眠不足，这种蛋白质就会在脑中累积得更快，尤其是在负责产生深睡的额叶区域。而类淀粉蛋白累积得越多，深睡的质量会跟着下降，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长期下来会大幅提高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睡眠不足还会伤害心血管系统，让血压升高，心脏负担加重，也会扰乱两种控制食欲的激素，让人吃得更多却怎么也吃不饱。甚至只要连续一个星期每晚只睡4到5个小时，身体处理血糖的能力就会下降到接近糖尿病前期的程度。流行病学研究一致显示，长期睡眠不足的人罹患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的风险都会显著提高，寿命也会因此缩短。沃克博士说，睡眠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身体最基本的需求，就像食物和水一样，不能长期亏欠。下一集我们要进入一个更奇妙的领域，探索我们每天晚上究竟为什么会做梦。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英国科学家马修沃克博士2017年出版的著作《为什么要睡觉》。每天晚上，当我们进入做梦的快速动眼睡眠阶段时，脑中负责理性思考的区域会暂时下班，而掌管情绪、记忆和视觉的区域却比清醒的时候还要活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梦境往往天马行空，毫无逻辑，却又充满强烈的情绪。沃克博士提出了一个夜间治疗的理论，当我们做梦时，脑中一种和压力相关的化学物质正肾上腺素会完全停止分泌，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情绪最平静的化学环境里重新回顾白天经历的痛苦记忆。他做了一项实验，让参与者观看带有情绪的图片，一组人当天再次观看，另外一组人则先睡一晚再看。结果睡过一晚并且做过梦的人，脑中负责产生痛苦感受的区域反应明显缓和了许多，而他们自己也表示情绪确实平复了不少。正如沃克博士所说，抚平伤痛的或许不是时间本身，而是我们花在做梦上的那一段睡眠时间。梦境还有另外一项奇妙的能力，把原本毫不相关的讯息用天马行空的方式连接起来，激发出意想不到的灵感。1869年，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已经苦思元素排列的规律好几年，始终没有头绪。就在他极度疲惫终于睡着之后，他在梦中看见了一张完

整的表格，把当时所知的所有化学元素依照规律排列得井井有条。醒来之后，他立刻把这张表画在纸上，这正是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元素周期表。音乐人保罗·麦卡尼也有类似的经历，他说自己有一天早晨醒来，脑中突然出现了一段优美的旋律，他一度不敢相信那是自己写的，那段旋律后来成为了名曲 Yesterday。 原来我们每天晚上做的梦不只是无意义的幻象，而是大脑替我们进行一场情绪疗愈以及一次创意的锻炼。下一集我们一起拉远视野，看看整个社会应该如何找回被我们遗忘已久的睡眠。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英国科学家马修沃克博士2017年出版的著作《为什么要睡觉》。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让我们把目光从个人拉远到整个社会。先说一个常见的误解，安眠药能不能帮助我们真正入睡？沃克博士的答案是不能。研究显示，市面上常见的安眠药带来的效果和安慰剂相比，差异并不显著，却可能伴随较高的死亡率和罹患风险。真正被证实有效而且没有副作用的方法，是一种称为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非药物疗法，目前已经被专业医学会列为治疗慢性失眠的第一线选择。现代生活当中还有几个看不见的敌人正在悄悄偷走我们的睡眠。夜间的人造光线，尤其是手机和平板发出的蓝光，会延后脑中褪黑激素的分泌，让我们的生理时钟误以为天还没黑。睡前的一杯酒虽然让人昏昏欲睡，却会严重的干扰做梦阶段，甚至影响记忆的巩固。而现代社会普遍偏高的室内温度，也让我们的身体更难自然而然地进入睡眠。沃克博士特别提到学校的上课时间，研究显示，青少年的生理时钟天生就比成年人延后1到3个小时。太早的上课时间，等于是每天强迫他们在生理上的半夜起床。当美国明尼苏达州一所学校把第一堂课延后到早上8点半之后，学生的学术表现明显提升，青少年驾车肇事率更是大幅下降。在职场上，越来越多具有远见的企业开始鼓励员工睡好觉，因为研究一致显示，睡眠不足的员工生产力、创造力和诚信度都会下降。而在医院里，应该把病人的睡眠视为治疗和康复的核心一环，而不是随时可以牺牲的次要项目。沃克博士写道，睡眠并非懒惰的象征，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所以从今晚开始，给自己一个完整的睡眠机会，或许就是我们能为自己的大脑和身体做的最简单也最有力量的一件事。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爱乐版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政府将研究升级机场扫描设备，加强安检。雪州将委任协调员监督马运会期间志愿者的福利。伊朗表示，美国满足五项条件后，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内政部长 Dr. Saifuddin Nasruddin 说，政府将研究提升全国机场的扫描设备，以加强安全措施以及提高行李安检的成效。政府也将研究改进行李检查的范围，以便侦测包括企图走私毒品在内的违禁物品。他指出，政府向来保持开放态度，探讨采用最新的检查设备，以符合科技发展，尤其是在国内主要出入境处。他说，目前机场现有的扫描设备运作良好，并具备高效探测危险物品的能力。另外 Dr.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预计，通过难民登记文件计划鉴定的难民缅甸难民初步资料将在今年第四季收集完毕。他说，内政部正通过移民局与相关各方合作推进资料收集工作。 Saifuddin 指出，被鉴定为难民者将优先通过外交部遣返。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Zulkifli Hassan 表示，未登记的婚姻会对儿童的权利和家庭福祉造成严重影响，包括难以办理出生证明，难以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处理遗产继承权等问题。他说，目前仍有一些夫妇以丈夫和妻子的名义共同生活数十年，却从未进行婚姻登记。也有一些人在外地结婚，或通过未经授权的婚姻登记处结婚，却没有遵守1984年伊斯兰家庭法联邦直辖区法令所规定的程序。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福利政策需要持续加强，以确保面对生活困境不幸或感到压力的人民能够获得应有的援助与保障。他说，一个州属的发展与繁荣必须与关爱人民福祉的努力齐头并进，因为这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相同的人生境遇。雪兰莪州政府将委任一名特别协调员负责监督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和残疾人运动会期间大约10000名志愿者的福利。雪兰莪州务大臣 Dr. Sri Amiruddin Shali 表示，负责这项工作的协调员人选可能来自州行政议员或合适的州议员。他说，这项委任非常重要，以确保志愿者的各项工作安排及福利始终受到妥善照顾，因为志愿者是确保这项体育盛会顺利举行的重要力量。彭亨州在昨天与雪兰莪州举行的2026年旅游业大奖中一举荣获9个奖项，进一步巩固其作为我国主要旅游目的地的地位。彭亨州政府通过彭亨旅游局荣获马来西亚最佳平均住宿入住率最高奖项，体现了该州旅游业的强劲表现以及游客对丰富多样的景点和目的地的持续信心。另外，关丹市政厅共获得3项奖项，分别是最佳旅游发展倡议、最佳休闲旅游目的地以及可持续旅游计划。一名外国人驾驶车身拥有移民局标志车辆一事在社交媒体广传，对此移民局正在针对此事展开调查。移民局总监 Dr. Zakarias Aban 说，初步检查发现该辆车不属于移民局，并不是该局的资产。他说，移民局严惩看待车身使用该局标志的事件，因为这可能引起社会大众混淆及误解。调查也正在进行中，以鉴定涉事人士及在车辆使用移民局标志的目的。 Zakaria 提到，如果发现任何违法行为，当局将依法采取相应行动。 希望联盟欢迎国政针对即将举行的马六甲州选举议席分配问题展现出的开放态度，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机会。西蒙通讯主任达德苏里法米巴蒂表示，这种开放态度除了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马六甲的未来和政治稳定。他说，公正党马六甲州主席阿达姆·阿德里也告知他已经直接与马六甲州首席部长达德苏里阿布杜拉夫尤苏联系，针对马六甲州议会席位分配仪式进行沟通。
2: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3: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1点和5点重点新闻。
1: 国际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他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战争部副部长范伯格要求美国主要国防企业加快关键武器系统生产和交付，在8月底前提交相关计划。彭博社报道，范伯格表示，美国战争部正在着力加快或增加关键项目采购，包括广域监视系统、防空传感器和拦截器以及导弹跟踪系统。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武器库存状况日益引发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国弹药短缺，但坦承一些武器系统交付进度稍慢。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日前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进一步扩散。亨特在英国广播公司7号晚上播出的采访中说，尽管拜登已经接受治疗，但癌细胞转移到了骨骼和其他部位。拜登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现在的健康状况不太好，但仍活跃在公众视野中。拜登出生于1942年，2021年1月至2025年1月担任美国总统。2025年5月，拜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拜登被诊断患有侵袭性前列腺癌，癌症已经扩散至骨骼。国际足联 FIFA 星期六晚间重申，该机构不会支持或容忍任何违反其章程而举行的主席选举活动。随着现任主席因凡蒂诺寻求连任第4个任期，他的领导地位所引发的立场分歧日益加深。国际足联表示，因凡蒂诺是由国际足联成员民主选举产生，并将继续根据所获得的授权履行职责。日本长野县一条道路8号晚上因山体滑坡无法通行，截至当地时间9号凌晨5点30分，有大约390人被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尼日尔交通与民航部8号说，西部达瓦大区马达瓦附近7号发生2辆客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2人死亡，3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17名军人。这起事故发生在距离马达瓦大约55公里的一条公路上，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近年来，尼日尔交通事故频发，尼日尔国家通讯社援引尼道路安全机构的报告说，2025年尼日尔发生了超过7100起交通事故，造成1200多人死亡，4400多人重伤。沙特阿拉伯能源部说，消防员已经扑灭国有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南部的炼油厂大火，无人员伤亡。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研究升级机场扫描设备，加强安检。雪州将委任协调员监督马运会期间志愿者的福利。 伊朗表示，美国满足五项条件后，霍尔木兹海峡才会重新开放。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尔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现在是下午1点13分。这个小时有隐隐约约要和你一起来聊电影。昨天呢 ，YY 就请了一天假啊，回乡就参与了自己家人的生日，那就有珍妮来代班。但今天呢，我就回来啦，和大家一起来聊电影，一起听音乐。这个小时要和你聊的电影呢，是和你预告一下啊，是《蜘蛛人》。那下个小时就会有优选神曲和你一起来数榜，而在今天下午3点同样会有耍乐三四文化街之谈笑风生，同样也会和你一起来重听廖博士的地名故事。今天下午4点到5点会和敏瑜一起来数我们的排行榜，同时来听听我们的嘉宾，有的就是洪俊，和我们分享他最新的创作歌曲。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猫炒酱所演绎的星星说。我们在歌曲回来和你一起来聊聊最近这部非常非常火红的电影。不晓得你最近有没有到电影院去观影呢？那这部电影啊，在电影院的场次非常多，甚至还有人打趣，哎，感觉它比某些事物的一些行程表还要多，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先来听听这首歌《星星说》。

0: 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要和你聊的这部电影呢，就是在马来西亚开画四天就拿下3000万令吉的票房，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史上最高开画票房的电影《蜘蛛人：崭新之日》。在上一部电影当中，多元宇宙的裂缝随着奇异博士的魔咒石失控变得越来越大，而为了让世界恢复到原本的模样， Peter 就决定让全世界都忘了 Peter Parker 这个人的存在。原本 Peter 告诉自己的爱人 MJ 以及好友 Ned 自己会去找他们，告诉他们都发生了什么事，那这样他们就可以恢复过去的样子。但在之后， Peter 看到了自己的好友们过着平静的生活，于是他打消了这个念头，选择一个人在纽约独自生存。转眼间4年过去了，而《蜘蛛人：崭新之日》这部电影说的就是4年之后的故事。
1: I am totally out of control. I gotta fix whatever this is right now.
2: Final semester MIT.
3: Dad, who do you think is actually watching these?
2: Maybe someone.
3: Okay, well, bye, someone.
4: Dr. Banner, you found a way to suppress mutating DNA, right?
5: If you stimulate this off, run.
6: How would you decide what parts of nature are good or bad?
4: Well, sorry about that.
5: You're not one of my students, are you?
7: It appears we're faced with a threat we can't control. One we can't even see. You're the only one who's immune to it. You're the only one who can sense it.
8: And what do you think they're looking for?
3: I'm MJ.
9: You two don't know each other?
10: Yo, Spider-Man!
11: You okay?
10: Did you get rid of that monster inside you?
7: I think I might go see how MJ's doing.
11: You're not going to get away with this.
5: But he might.
4: I didn't know you could get that big.
3: Whoa, hey!
4: But you're in danger. You just have to trust me. Please.
11: I don't have anywhere else to go.
8: By the people who love you, he's going to let him go himself. Love you because you're you.
12: If you'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you better do it now.
8: Never forget that.
0: 听过的就是《蜘蛛人：崭新之日》的预告片。那这部电影不仅在马来西亚创下好成绩，在全球的票房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在北美上映6天之后，它就拿下了4.49亿美元的票房，全球票房更是达到11.5亿美元，成为2026年全球票房最高的电影。打破了《玩具总动员5》的记录，同时也是影史上最快突破10亿美元票房的电影之一。在上个周末，《蜘蛛人：崭新之日》也以3.55亿美元，也就是大约14.5亿令吉的成绩啊，创下了北美影史首映票房记录，还以9.27亿美元，也就是38亿令吉的全球首映票房位列影史第二。那第一是谁呢？第一就是《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也就是 Avengers Endgame。 那对于漫威系列的电影而言，这样的成绩是让人非常振奋的。毕竟在终局之战这部电影之后，许多人都觉得漫威宇宙似乎在慢慢走向衰退，大家怀念过去的超级英雄，也觉得新一代的超级英雄好像没有办法撑起票房，而且对于大众的吸引力也没有这么强。但是这部电影在 IMDB 拿下了 8.1 的评分，在电影网站烂番茄上，影评人就给了它90分的新鲜度，而观众更是给了98分的好评，可以说是一部叫好又叫座的电影，让大家看到了漫威的新希望。而这部电影呢，在各大影院的场次也是多得让人震惊，许多电影才上映不到一个星期就匆匆下映，让步给这部《蜘蛛人：崭新之日》。也有人打趣，这部电影的场次多到比巴士还有火车的班次还要多，听起来呢是有点讽刺。不过呢，的确是这样，没错。你可以看到，几乎每隔5分钟就会有一部一个院线的这个场次安排，又或者是同样的时间，可能会有在同一个电影院里啊，可能会有好几场同时在上映当中。 那我在网上呢也看到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讨论这部电影，可以说这部电影呢是热度非常高的。但说到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讨论归讨论，但绝对不要盗摄，也就是说在电影院要专心的观影，不要掏出手机去拍下那些情节。即便你再喜欢那一幕也好，可能你已经三刷四刷五刷，你知道这个一幕是非常感人的，又或者是这一幕是电影中的一个精华片段，但即便你多么的喜欢这部电影，多么的喜欢这个情节，也绝对不要掏出手机把这一幕拍下，因为这是犯法的。而且你把它发上网之后，其实也会让大家少了那些惊喜，在观影时就少了那种体验感。有些人会觉得这部电影和过去的超级英雄电影有一些不同，因为过去的几部电影一直在说多元宇宙，漫威好像试图啊把这个世界观拉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但是在各种各样的高科技决斗的情况下，大家也觉得有一些审美疲劳。而在这部电影，他们就把视角再度拉回纽约，在纽约这里你看到的是蜘蛛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蜘蛛人身上的孤独感，看到他对这个世界对于一些事情的疑惑，可以看到他的纠结，同时也可以看到蜘蛛人这个人物的成长。对于喜欢看大场面的朋友而言，这部电影虽然有但没有那么多，所以可能会有一点失望。因为我曾经问身边的朋友啊，已经去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他们怎么看，有些人就非常喜欢这部电影里的文戏，毕竟它里头的文戏还是挺多的，你也可以在这一些戏份当中去察觉到蜘蛛人现在的想法，去走进蜘蛛人。但有些人就觉得我去看超级英雄电影就是要看他战斗啊，那战斗戏份这么少为什么要去看呢？只能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就要看看你是更加喜欢哪一种情节哪一种戏份的观众了。而对于喜欢看细腻表达的朋友，又或者是跟着 Tom Holland 饰演的蜘蛛人一起成长的观众而言，我想这部电影是让许多人看到了 Tom Holland 的演技，也让大家再一次意识到蜘蛛人其实也是人。他和很多超级英雄不一样，有一些超级英雄他们其实是神，就像索尔他就是雷神嘛。那对于有一些超级英雄而言，他因为太强了让人忘记了其实他有人的本性在，但这部电影就会让你看到蜘蛛人他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也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而在这个年纪他好像承受了太多他不应该承受的事。过去的蜘蛛人有钢铁侠的协助，有朋友的陪伴，有家人的支持，但在这部电影里他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一个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阿令黄丽玲所演绎的《一个人》。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你看过这部电影了吗？有什么样的想法？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和我聊一聊，又或是直接到 TikTok AIFM.Malaysia 和我说说你的想法吧。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6: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7: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6: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7: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6: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影，隐隐约约。听过的歌曲是《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是 Magic Power 所演绎的歌曲。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部电影就是《蜘蛛人崭新之日》。当然，如果你是跟着台湾那里的译名，它就是《蜘蛛人重生日》；又或者是如果你是跟着香港那里的译名，就是《蜘蛛侠英雄重生》。无论如何，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一部《Spider-Man Brand New Day》。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蜘蛛人在问自己我是谁的一部电影。刚刚呢有一些观众就提醒我不要爆雷，那我会尽量不爆雷，但是呢在讨论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情节不小心的流露出来。如果你是非常想要到影院去观看，很害怕听到一些爆雷的情节等等，那我建议你可以之后再来和我们讨论这部电影。那如果你是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想要和我们进行分享，可以到 TikTok 和我来聊一聊。我们来说说为什么我觉得这是蜘蛛人在问自己我是谁的一部电影。除了在电影里面出现过类似的情境之外，你也可以在电影里观察到一些事情。在电影里，他过去的爱人和朋友考上了麻省理工大学，而在全世界都忘了他之前，他曾经和朋友们一起畅想过未来的生活。在他所畅想的未来里，自己应该和朋友和爱人一起到那里去上学，同时他们会一起生活，一起住，一起做很多很多好玩有趣的事。可是现在的

他没有和其他人介绍过自己的名字，即便在介绍自己时，他也总是用其他人的名字。他不和其他人连接，他的生活好像只剩下蜘蛛人这件事情。他总是穿着蜘蛛人的服装在城市里荡来荡去，只要警报一响，他马上就会荡到那个发生事故的地方去，和那里的劫匪啊，又或是歹徒进行决斗。他铭记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所以他一刻也不愿意休息。但他同时又害怕自己 Peter Parker 这个身份会给其他人带来不幸，毕竟在过去，所有和他认识的人都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意外。于是他开始回避和其他人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和其他人一起去认识，去看一看过去自己的好友正在做些什么。也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他们已经展开了一个没有他但也非常好的新生活。而那个时候，一个巨大的孤独和无力感朝他袭来。在那个时候，我承认自己是有一点心疼他的，因为你可以想象吗，在过去他的那些电影里，他是一个话很多的小朋友。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出场时是跟着钢铁侠一起出现的。那个时候，钢铁侠正要和美国队长进行决斗，而在决斗的过程中，蜘蛛人居然还开了直播。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孩怎么话那么多，他呈现的就是高中生应该有的样子。但是在这部电影里，他的话少了很多，他变得非常的沉默，在面具之下是一张受伤的脸。而在过去，他有钢铁侠为他制作的战服，那个战服是有保暖功能的，但在这部电影里，他要保暖只能自己穿上厚厚的棉袄，戴上那个帽子。在那个时候，你可能就能意识到，蜘蛛人在这部电影里真的是孤独的，他是没有人可以依靠的。他唯一一个可以变成 Peter Parker 的时候，就是到梅姨的面的墓前去祭拜他，去带着一束鲜花放在他的墓前，即便什么也没说，但在那一刻他好像才能做回自己，但也只是一瞬间。和他一直通话的警官跟他说，我想有时候你也应该要放下蜘蛛人这个身份，用自己的人生去过一段生活。但那个时候的他并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妙的地方就是这样子，二十多岁的我们其实也是在探索我是谁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你和蜘蛛人不一样，毕竟我们不是超级英雄，但是你在你的工作上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你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当中，因为很多人都说二十多岁正是打拼的年纪，于是你扛下很多很多的责任，你把自己当作是这个公司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应该就是这样子的，生活应该等之后再说，但其实在工作之外，那个你才是真正的你。就像 Peter Parker 一样，在蜘蛛人的外套之下存在的那个他，其实才是他应该要去过好的人生和生活。所以在看这部电影时，我还是挺有感触的，不晓得你又是怎么想的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 011-1701-8289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听过的歌曲是范晓萱的《老朋友》以及陈奕迅的《孤独患者》。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和你聊的是《蜘蛛人：崭新之日》这部电影。在上一段和你提到，蜘蛛人一直在找自己是谁，就像我们一直在找自己究竟是谁一样。我们在这个世代工作可能会被替代，会被辞退，会被 AI 淘汰。但除去这些，我们究竟是谁？这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一个答案，同时也是蜘蛛人啊，在这部电影里一直在寻找的，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刚才有听这部电影的预告片，你会听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他去找了浩克啊，也就是班纳教授，他问他，诶，你的抑制器是怎么做的？因为在这部电影里啊，蜘蛛人他开始啊有了一些变异的情况出现，那他就想要去抑制住变异的情况。而这个时候班纳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怎么去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呢？你怎么知道你压抑住的那个部分不是你应该要去释放出来的？虽然他说的是他变异的情况，但其实他想要点出的也就是蜘蛛人正在纠结的部分。蜘蛛人一直觉得 Peter Parker 是不可以被大家知道的，是不可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只有蜘蛛人而已。但其实蜘蛛人底下的 Peter Parker 才是最重要的。这部电影里也有一幕是大家都非常感动，同时也在预告片里有出现的，那就是梅姨对 Peter Parker 说的一句话，她说，我们爱你是因为你是你。是的，有些人爱你可能是因为你是超级英雄，因为你很聪明，因为你符合他们的想象，又或者是你的身上有一些特质吸引了他们，但有些人爱你就纯粹只因为你是你。而这样的一句话不仅打动了 Peter Parker， 也打动了这部电影里的另外一个非常主要的角色，在这里就不透露是谁了。即便是超级英雄也不需要一个人生存，这是这部电影带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价值。电影的最后有一幕是大家一直在流传的，是由 Tom Holland 自己加上的，那就是 Peter Parker 最后一次来到梅姨的墓前时对他说，你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我决定不再一个人面对这一切了。这段台词原本没有在剧本里头，而是 Peter 也就是 Tom Holland 自己加进去的，这是他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同时也成为了这部电影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主题之一。即便你是超级英雄，即便你信奉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也不需要一个人扛下这一切。在电影的最后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设计，因为电影一开头就像刚才提到的，无论世界，无论这个纽约市发生任何大小事啊， Peter Parker 都会第一时间以蜘蛛人的身份出现在那里，但是在结尾他也终于学会把一些事情分散出去，给其他有能力的人去协助，去帮他完成这些事情。应该说也不是帮他，而是让他们去做他们的工作。他不再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同时他也愿意去接触自己过去的朋友。而说到朋友，这部电影里的另外一个情节也是被大家讨论的很多的，那就是 MJ 以及蜘蛛人之间的戏份。在过去很多人讨论 MJ 喜欢的究竟是蜘蛛人还是 Peter Parker， 我想在这部电影里大家应该可以得到一个答案了，他究竟喜欢的是蜘蛛人这个身份还是喜欢的是 Peter 呢？如果你看了这部电影，我想你已经有了一个答案，那这里呢就不透露了，不要爆雷。但是 MJ 的整个行为逻辑也好，又或是他的回答也好，都非常的符合逻辑，非常的符合一个常人的思想。他并不是在超级英雄里突然出现啊，就只是等待英雄归来的美人角色，而是一个有自己的人物思想，有自己的想法的一个角色。这样子的设定也让大家在看这部电影时觉得更加合理，也更加的心疼蜘蛛人。我想这部电影它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你在看这部电影时好像也不只在看超级英雄，而是在看一个20多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
而电影的结尾其实也引起了一股风潮。在电影的结尾里，他们拍的是纽约市的一些景象，许多人正在平凡的生活着，就如同我们在这座城市或是在你的家乡里平凡的生活着一样。而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就像蜘蛛人一样，他回归到了普通人的生活。这样子的风潮让许多人都开始用他们的手机，用他们的相机去记录下城市里那些平凡而又熟悉的一切，而这些情境都让人非常非常的喜欢，也让很多人觉得这个风潮真的是让我们回归到了人和人之间最初的那些连接，让我们去观察城市里正在发生的小事。我还挺喜欢这部电影的，不晓得你对这部电影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来，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节目的最后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萧亚轩所演绎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我想这首歌也挺适合 MJ 还有 Peter Parker 的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斐济外交和对外贸易部长萨基亚西赖塞武迪托卡将在今天至星期三对我国展开工作访问，以进一步加强我国和斐济之间的双边合作。外交部发文告指出，访问期间迪托卡将和外交部长达图斯里摩马哈萨会面，讨论进一步加强两国双边合作的努力，特别是在贸易与投资、能力建设、林业、可再生能源以及文化等领域。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和夫人 Datuk Seri Dr. Wan Aziza Wan Ismail 前往国家心脏中心探望正在接受治疗的副首相 Datuk Seri Fadila Yusof 和前首相 Datuk Seri Ismail Sabri Yaakob。 Anwar 通过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他昨天与法迪拉会面时，对方的健康状况出现积极进展，而 Ismail Sabri 目前仍需要进一步接受观察。通讯部将与国家团结部和卫生部展开讨论，探讨如何通过社区参与加强合作，防治股东热症。通讯部长 Dasri Fahmi Fadil 表示，将要探讨的方案之一是在今年十月国家备灾月期间举办大型社区大扫除活动。他将会与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进行交流和讨论，因为睦邻计划隶属团结部，以研究如何与卫生部加强合作，展开大扫除活动。根据韩国政府星期六公布的数据，过去十年间夏季末期报告的中暑病例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根据韩国内政部旗下研究机构利用疾病管理厅数据进行的分析，2011年至2015年间，从立秋到八月底，平均每年报告215宗中暑病例，同期中暑死亡人数也有所增加。从2012年至2015年平均每年 3.3 人死亡，增加至2016年至2025年这十年间，平均每年超过4人死亡。英国面临今年第五轮热浪侵袭，预计当地最高气温升至36摄氏度，并可能打破自1995年以来的最长炎热天气记录。天空新闻8号报道，英国今年已经有33天录得气温超过30摄氏度，预料周末继续炎热，意味很大机会在未来数天打破在1995年创下的34天炎热日子的记录。马来西亚马达尼，感谢大德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汤家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讲一讲信仰和爱是最好的拯救吧。前几天我读到了土耳其伊玛目与一群毒瘾青年的动人故事。埃敏凯尔生活在伊斯坦布尔，是卡尔清真寺的伊玛目，他所生活的社区有很多年轻人都沾染了吸毒的恶习，每天晚上礼完拜回家的路上，他都会小心翼翼甚至提心吊胆。有一天，一群年轻人拦住了伊玛目凯尔，问他要钱，他就把身上带的钱都给了他们。他说他能看出那些年轻人的脸上以及内心的痛苦。回到家后，他对妻子说，我想帮助这些年轻人，但我不能老是给他们钱，他们拿到钱肯定就去买毒品，再说我自己也没多少钱呀。他发现当地有很多瘾君子，其中有穆斯林，也包括非穆斯林，清真寺周边时常也会有醉汉闹事。伊玛目凯尔认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用善良与爱去感化这些人。他说，有一天这些问题青年又拦住我要钱，其中有一位名叫 Ramazan， 我告诉他们自己身上没带钱，但是我回到清真寺后会给他们煮肉汤，希望他们能来享用。不一会儿他们就来了。这之后伊玛目凯尔不断地游说当地的居民，说服他们一起帮忙为这些问题青年煮肉汤，准备美食和茶点，希望让他们远离充满罪恶的街道，全部都聚集到清真寺。他始终相信帮助这些问题青年戒除毒瘾的最佳手段就是让他们感知到温暖与爱，让他们相信这个世界并没有放弃他们。伊玛目凯尔知道自己无力在短期内让这些问题青年彻底的远离毒品，于是便和他们约法三章，用自己的工资以及筹集的资金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前提是严禁他们在清真寺以及清真寺周围携带任何违禁药物。伊玛目凯尔为了这些青年提供了饮食，开放了清真寺沐浴室让他们沐浴，并且为他们购买合身的新衣服。从那天起，伊玛目埃敏凯尔就成了一群瘾君子青年口中亲切的老爸。整整15年，伊玛目凯尔悉心照料着这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引导他们回归正道，帮助他们戒除毒瘾。他已成功地帮助了30余名毒瘾青年戒除毒瘾。现如今，这些年轻人很多都成为伊玛目凯尔的帮手，帮助他打理清真寺相关事务，并且努力地帮助更多的毒瘾青年。不仅如此，伊玛目凯尔长期以来也关注伊斯坦布尔的地区的那些流浪的人员，为他们提供遮风避雨之处。伊玛目凯尔说，来清真寺喝茶喝汤的人不全是穆斯林，也有不少非穆斯林，但我从来不会过问他人的信仰，我们都是真主的造化，我们必须互相怜悯，我只是尽己所能地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这不是我的清真寺，这是属于真主的房子，我们用于清真寺做善事，因为我们坚信这是清真寺的职责所在，清真寺理应做到包容。敬爱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曾经教导我们，信仰的真谛就在于真挚与诚心，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信仰就是真心实意地对待每一个人，怜悯他人，同情他人，为他人献上温暖的微笑，以此赢得他人的信任，这也是我们清真寺的职责所在呀。他说，我在清真寺工作已经有35个年头了，我只是想尽自己的一份能力，为人民为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伊玛目的职责并非只是领拜或者诵读古兰经，我们更需要时刻地践行伊斯兰的精神，将伊斯兰融入生活之中，让更多人感受到伊斯兰的美丽与伟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Hashtag 有分享才有爱。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来到下午2点14分，这个小时我们有优选神曲要和你一起来数榜。首先来和你回顾的是上周，也就是第121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Idol 的 Give Me That Love 是上周的冠

大隐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是上周的另一首推荐曲。以上就是上周，也就是第121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成绩。感谢大家在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马上来为你揭晓本周的成绩。本周是第122期优选神曲排行榜，本周排在第6位的歌曲有的是队长的《同和》，排名第6。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4: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3: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5: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5: IFM 优选神曲排名第五。

0: 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有的是马野 Krabbit 以及寇先生所演绎的《海与你》。那这首歌曲呢，在演绎的啊，就是那种非常孤独的感觉。不晓得你会不会有那种情况，觉得自己就像一座孤独的岛屿，没有人可以理解你。而这首歌在唱的就是在分开以后那种感觉，你想要求对方不要离开你，因为对方离开了之后就像是你随风飘零的花瓣，曾经有过花开的绽放，但是过往的一切就如同海浪冲向岸边逐渐消散。而这个时候你想要抓住些什么，却发现什么也留不住，那样的感觉一定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力而且无奈。而另外一首歌曲是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有的是队长的《同和》。在2017年队长凭借《哪里都是你》这首歌曲在全网迅速走红，成为了短视频平台非常热门的 BGM。 刚才听过的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同样也是在短视频平台非常火红的背景音乐之一。而这两首歌曲呢，都是由网络歌手所演唱的。我觉得这个时代啊，让歌手的出道方式有了不一样的选择。你可以先在网上发布自己的歌曲，不需要透过唱片公司。那如果你的歌曲有一定的传唱度，又或者是真的可以击中人心，那你也可以慢慢的发展成推出唱片的歌手，又或是发展成可以开启自己演唱会，又或是自己巡回演出的歌手。队长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物。接下来一起来听听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就是汪苏泷以及邓紫棋所合唱的《让你知道》新上榜的歌曲。
1: 排名第四。

0: 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5: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暗箭伤人的键盘侠。
6: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7: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6: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8: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6: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9: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6: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10: 爱FM优选神曲，季军歌曲。

火花的暧昧期，双方都感受到吸引力，而气氛热烈又带点危险这样子的感觉，写的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心动感。对于喜欢的人，你是没有办法藏住自己的喜欢的，所以情绪就一路往前推。而歌词里也用了很多带着温度、触感或是味觉的描写，像是水、火、香槟、唇印这些画面，让爱情听起来更加具体，也更加有吸引力。那他的歌词是非常直接的，直接告诉他，把爱都给我吧，把你的爱给我吧。在暧昧期就是要有这一种双方不断的试探，不断的靠近，不断的去触碰对方的底线究竟在哪里。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危险的暧昧期呢？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0111701-8289。而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就是新上榜的歌，汪苏泷和邓紫棋所演绎的《让你知道》，和 Give Me That Love 有点不一样，但又有点一样的就是，你想要让自己的心意让对方知道。汪苏泷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啊，就在写了一种非常的想要把自己的那种心意也好，自己的心动，又或者是想要对对方说的那些情绪都袒露在对方的面前。有些时候我们以为对方不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些暗恋还是要藏在心底比较好，但你不知道的是，也许当你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对方之后，对方也会因此而被你打动。接下来要为你揭晓本周的亚军歌曲，但在那之前和你一起回顾为你揭晓过的榜单。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有的是队长的同和，排名第五的是还与你，是马野 Krabbit 以及寇先生的歌，排名第四有汪苏泷和邓紫棋的让你知道。本周排名第三的歌曲是 Idol 的 Give Me That Love， 排名第二的歌曲就是 Dato 3 CD 的 Haliza 以及菲多尔所演绎的像水一样 Be Water My Friend。亚军歌曲。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2: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4: 飞利真的看了 Make
2: up，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5: iFM 优选神曲，
6: 本周冠军歌曲。

0: 颖的歌曲《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是本周的冠军歌曲，先上榜直接空降冠军的位置，恭喜恭喜！这首歌曲用四分钟来描绘一位女孩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历程，而歌曲呢也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这样子的交错叙事，从她到我的视角的转换，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渐渐的成长为和过去不一样的人，这未必是一件坏事。要是你成长成一位更加坚定，又或者是一个更有原则的人，这也许也是一件好事吧。我们的所有经历都成为了现在我们的一些身上的气质也好啦，又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行为，都是由过往的经历所造成的。先来听听这位朋友的分享。刚才我们就有提到暧昧这件事，那他就和我们分享了他小时候的暧昧经历。
1: 你跟邓天，你刚才说到的那个暧昧，就爸爸我就想起，有爸爸我有一个从小学一年级爱到六年级的女孩，我们还很常放学后约好一起玩 SEO 呢。当时宝没开口，现在也才知道，当时她也喜欢宝，她也没开口，真的是一段很怀念的童年爱情回忆呀。
0: 真的是一段非常好的那种青涩的爱情，当然对小时候的那种喜欢可能并不一定是男女之情的喜欢，当然也有可能是对彼此的一种欣赏也好啦，又或者是那种非常单纯的可爱的爱意。而这样子的爱意虽然有一些错过了会觉得有点小小的遗憾，但这种美好其实留存在心底，也许也是会让大家一直品味很久很久的吧。来和你介绍本周的推荐曲，第一首推荐曲有的就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所演绎的《全世界的雨》。这首歌曲以水和雨作为核心的隐喻，说的就是世间的众生本来就是同根同源的，即便我们有着不一样的过往，藏着各自难言的遗憾，但最终我们都会汇聚成同一场雨。来听听这首歌《全世界的雨》，本周推荐神曲。

和周深所演绎的《全世界的雨》，两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歌手，用他们非常有特色的声音呈现出了一首既温暖又空灵的歌曲。这首歌曲也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来，和你介绍接下来另外一首推荐曲，有的就是王赫野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熟悉呢？曾经有一本访谈录就叫做《天才在左，疯子在右》，有听过吗？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听这首歌曲，是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他说的就是，当世界总用天才和疯子来定义你，那就不如挣脱恶缘框架，活得随性又清醒。这首歌曲也是王赫野的全新专辑《珍宝 Starlight》 当中的主题曲，本周推荐神曲。If we have good tiger, then 之后可以到周末祝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relax.ifm， 同时也可以到优选神曲的推荐区留下你想要推荐上榜的歌曲。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鉴于美食是连接我国各族人民的重要纽带之一，2026怡保美食展览会 Jom Makan Ipoh 将成为推广怡保多元及丰富饮食文化的平台，同时开放给本地居民及游客参与。这项活动将在8月28号至30号下午5点至晚上11点在怡保巴洛101举行。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兼贾巴央州议员尼克明表示，这项活动结合了饮食文化、遗产保护、饮食文化教育、城市品牌塑造及旅游推广等多个方面。昨晚在吉隆坡国有管弦乐厅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皇家音乐会，不仅汇聚了国内的知名艺人和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优秀人才，也为大学筹集资金以支持学术与研究发展。国立大学副校长 Dr. Sufian Jusso 博士表示，音乐会门票收入将用于支持学术发展和研究。他说，音乐会更广泛的目标是确保未来国大与国有管弦乐厅之间的合作能够顺利进行。槟城麦凯利斯路特路发生一起树倒事故，一辆汽车被倒下的树木砸中，导致一对年长夫妇及他们的孙子受伤。槟城消防局副主任 John Sakun Francis 表示，当局在早上9:12接获紧急投报，随后派出来自霹雳路消防区的8名消防员赶往现场。他说，被困在车内的3名伤者在消防人员抵达之前已经由现场的公众协助救出。接下来是羽球赛消息。在今天举行的韩国超级300赛男双决赛，我国男双选手郑凯文、叶瑞庆以21-13、21-18直落两局打败同样来自我国的男双选手万伟聪、苏伟毅，成功夺下两人合体以来的首个冠军。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并没有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心。
1: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0: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哈，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FM 谈笑风生。
2: 大家好，我是王静云。
6: 我是苏瑞怡。
2: 今天呢，由我们两个给大家表演。
6: 对，
2: 我们呢得好好表现，不能让人看笑话。
6: 对啊，不对不对不对。
2: 怎么不对呢？
6: 相声就是要逗人笑，不让大家看笑话。那他们怎么笑啊？
2: 哎呦，我的看笑话不是你的看笑话。
6: 你说什么话？什么你的看笑话不是我的看笑话？
2: 你的看笑话是看笑话，我的看笑话是看笑话。
6: 你在说笑话啊？什么你的看笑话我的看笑话的，有不同吗？
2: 你的看笑话是拿一个笑话来看来读，或者是欣赏一个笑话表演。
6: 你的看笑话呢，
2: 是我们做的不好被别人嘲笑。
6: 哦，原来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会让别人看笑话？
2: 你看啊，这个相声节目每一期都是由苏维盛表演，今天他没有表演，我们要好好表现一下，不能被他比下去啊。
6: 对，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看笑话吧。
2: 啊，看笑话？
6: 看了笑话才能说笑话啊。
2: 啊，现学现卖啊。你啊，这个叫临时抱佛脚。
6: 我知道了，不应该要说笑话才来看笑话，来不及了。
2: 哎，对咯，
6: 平时我们就要闹笑话才能够有笑话。
2: 啊，闹笑话那是出丑的意思
6: 啊。这个意思啊？
2: 看吧，闹笑话了吧。
6: 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以我的中文水平能不懂闹笑话吗？
2: 那还差不多。
6: 我一出场就是个笑话了
2: 啊。这也不是称赞你的话。
6: 看样子笑话还真不容易拿捏，一下子就变出丑了。
2: 是啊，所以一直以来女生演相声就是一个挑战。
6: 为什么呢？
2: 你看呢，相声就是要逗观众笑，女生演相声又不能丑化自己，所以很有挑战性。
6: 说的有道理，要是丑化自己，演完以后找不到男朋友那就麻烦了。
2: 是啊，你还在念书找什么男朋友啊？
6: 我不是说我，我是说你。
2: 哎呦，我还找男朋友啊？
6: 不可以吗？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啊，女生表演相声要注意形象。
6: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根据我的研究，从以前到现在，女性相声演员啊，可说是少之又少。
6: 为什么呢？
2: 你看呢，相声最开始的时候是在街边表演。
6: 对，
2: 这种形式啊，抛头露脸，不适合那个时代的女孩子。
6: 为什么呢？
2: 那个时代啊，只有男的可以这样抛头露脸。
6: 什么意思？
2: 男人才可以在外面活动啊。
6: 女的呢？
2: 女孩子要待在家里，不能够随便出门。
6: 哦，女的在家追连续剧。
2: 哈，不对。
6: 哦，在家追综艺节目。
2: 也不是啦。
6: 追韩剧？
2: 不是，在家里做家务。
6: 哦，一边做家务一边追韩剧，
2: 这么享受啊？没有，那个时候啊，讲究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男的要出外工作，女的就待在家里做家务看孩子。
6: 这么可怜啊？
2: 所以啊，女孩子都不能够随便出门。
6: 那和演相声有什么关系？
2: 你想啊，女孩子都尽量少出门了，还能够在大街上表演相声啊？
6: 好像也是。
2: 在街边表演相声那叫撂地，一般都是这样的，在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男的相声演员就往那边一站，来呀来呀，南来的北往的，卖东西的买东西的，男的女的，你往这边一站，我来给你说点小笑话。
6: 这是招观众。
2: 那些观众一看到啊， 觉得想放松一下，听听笑话，就停下来看看相声表演啊。
6: 都是这样，
2: 女生的就不可以了。
6: 不可以吗？
7: 来呀来呀，南来的北往的，买东西的卖东西的，男的女的，你往这边一站，我来给你说点小笑话。来呀，你过来呀。
6: 这太不像话了。
2: 所以啊，以前几乎是看不到女孩子演相声的，
6: 现在就不同了，女孩子可以在外面自由活动了。
2: 不只是这样，随着我们进入了科技资讯时代，工作不再依赖体力活动，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工作能力也大大的提升了。
6: 现在可以在家追韩剧了。
2: 啊，还是在追韩剧啊？家务不用做啊？
6: 男女平等，男人也应该做家务。
2: 嗯，有道理。
6: 而且现在有扫地机器人，按个钮机器人就帮你扫地，有自动洗衣机，按个钮就帮你把衣服洗好了，有自动烹煮的机器，原料放进去，按个钮自动就帮你煮好了，
2: 还有自动读书机，按个钮就帮你考得好成绩。
6: 有这样的机器啊？哪里买得到啊？
2: 你想得美。没有这样的机器，好好念书去吧。
6: 好吧。
2: 女性社会地位提高了，你也得努力勤劳才能够竞争啊。
6: 知道了。
2: 相声表演也是这样，随着相声从街边搬到了舞台剧场里，相声变成了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女孩子演相声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
6: 这你放心，女子演的相声一定比男的好。
2: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演的相声就是好相声啊。
2: 为什么女子演的相声就一定是好相声呢？
6: 我问你，一个女一个子，什么字？
2: 好。
6: 所以你看，女子相声就是好相声。
2: 哦，这么一个好相声啊。
6: 而且我们可以发挥我们女生的优势。
2: 女生在表演上也有优势。
6: 你看他们男生表演总是粗粗鲁鲁，大声说大声笑，
2: 这是为了有舞台的感染力，让大家感觉到欢乐的气氛。
6: 都是这样吗？
2: 比如啊，两个人上台，大家好，我是王静云，今天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希望大家能够给我多多鼓励。你看清晰有力，对吧？
6: 我觉得男孩子这么说就算了，女孩子这么说不合适。
2: 嗯，那女孩子要怎么说啊？
6: 我认为女孩子要有女孩子的表演风格。
2: 好，有主见。
6: 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女孩子要怎么演相声。
2: 演女孩子的相声？
6: 嗯，对。首先我们要整理出女孩子应该有的形象。
2: 什么形象啊？
6: 像我这样啊。
2: 你
6: 温柔，说话轻声细语，形象端庄大方。
2: 你温柔？
6: 对呀。
2: 你轻声细语？
6: 是啊。
2: 你端庄大方？
6: 多么端正大方。
2: 你那是吹牛。
6: 哎，我的爱好就是我吹牛，我不温柔不轻声细语吗？
2: 也对，你和温柔轻声细语是有一点点的距离。
6: 距离多远？
2: 18000里
6: 啊。那也差太远了吧。
2: 哎，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啊，女生表演就应该和男生的表演不同，要温柔，要轻声细语。
6: 对。
2: 那好，今天我们就来试试用温柔的方式给大家表演。
6: 好。
2: 大家好。
6: 大家好。
2: 今天由我们两个给大家表演一段女子相声。
6: 女子相声就是比较温柔的，
2: 所以我们说话就比较温柔。
6: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种比较温柔的说话方式。
2: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给我们一点掌声，好不好？
6: 哎呦，前面都很好了，最后一句怎么又回去了？
2: 哎呦，抱歉抱歉，习惯了，一下子没改过来。
6: 看样子还要改变还是真的不容易啊。
2: 是啊，
6: 可是我觉得这么温柔还不能表现出我们女生的特质。
2: 那你还有什么女生的特质？
7: 我不好意思说。
2: 哎呦，还不好意思说呢？说什么特质？
7: 我不好意思说。
2: 什么毛病啊？
7: 我人家不好意思吗？
2: 你有完没完呐？
7: 这就是我女生的特质啊。
2: 什么特质？
7: 害羞啊。
2: 你还害羞？
7: 这是你说的啊。
2: 我什么时候说了？
7: 你不是说女生要矜持，矜持不就是害羞吗？
2: 哦，你是这么理解的。
7: 那我们再演一次，这次啊，我就来个害羞版本的。
2: 那好，我们就再试试看
7: 啊。
8: 大家好。
2: 你说话。
8: 我们这是表演，你在害羞啊。大家好。你说什么？大家好。
2: 你大声一点啊。
8: 你这么小声，大家都听不到，说大声一点啊，人家害羞吗？好，那你就害羞的演。好的。今天由我们两个给大家表演一段女子相声。
9: 女子相声就是比较温柔的，
8: 所以我们说话就比较温柔。
9: 好的，
8: 那我们就请苏瑞怡为我们说一段绕口令。
9: 人家不要啦。
8: 比害羞嘛。
9: 人家不要嘛。
8: 这是表演，你害羞什么呀？
9: 人家
8: 什么？
9: 人家。
2: 你到底是要说什么？不要再害羞了，大声地说出你的绕口令。
7: 哎，我不是害羞，我是不会了。
2: 哼，把实话说出来了你。
7: 哎呦，
0: FM 谈笑风生，
3: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制作的创作段子，希望您喜欢。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谈笑风生，我是苏维盛，我们星期天下午3点 IFM 空中再见。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八月十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八月十一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八月十二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八月十三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八月十四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3: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4: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5: 啊。
6: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7: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9: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0: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9: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0: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9: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近生活的内容。
1: 被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法业大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2: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有关濒鲁港和犀牛的故事。我有一位朋友做濒鲁港华人新村的研究，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过濒鲁港。最近我和雷爷雷子坚先生聊起了我对于动物的热爱，而且我长期是捐助保育马来虎的这个长期捐助者。雷爷雷子坚先生就问我，诶，你知不知道犀牛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有什么妙用啊？我说我知道啊，犀牛角听说有这个解毒、清热、退烧的功能。他就说，你有所不知啊，这个犀牛啊，对于中药而言是有非常多的妙用。除了解毒、清热、退烧之外，犀牛皮和血都能够治疗皮肤病和内伤。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在非洲盗取犀牛角，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些药用之用啊。而马来亚半岛原来是爪哇犀牛的栖息地，而爪哇犀牛和苏门答腊犀牛主要在于大小。爪哇犀牛是只有单脚的，而苏门答腊的犀牛是双脚的。而且爪哇犀牛比较大，体重可以达到1500到2300公斤。而苏门答腊犀牛比较小，只有500到1000公斤啊。而雷爷雷子坚先生就告诉我，曾经在霹雳金达谷的松埃滨记，也就是槟卢河这里呢，曾经有爪哇犀牛把当时开矿的华人矿工给撞死的事迹。槟卢港这个地名滨记，也就是来自这个区域贯穿的松埃滨记槟卢河而得名。而这个地方原来就是马来地名松埃滨记，而槟卢其实是粤语发音啊，也就是为了要用音译来去音译马来文的槟记。而松埃槟记译为槟卢港，其实是顺应着这个水与聚落的称呼，仿佛如一个河水的河港或者是开埠的埠头而得名的。而传说槟卢港有爪哇犀牛，它是一头巨大的犀牛啊，而当地的马来村民相信它拥有神力，因此都不太愿意冒犯它，而把它尊称为克拉曼。其实在早年，欧洲殖民者和华人华工不断地去开埠森林开矿以后，原来的爪哇犀牛的栖息地也受到了威胁。过去爪哇犀牛也有踩死过马来村民，也有攻击过伐木工人，甚至是华人矿工。而在历史文献里面，其实最后一头的爪哇犀牛早在1930年代随着一位英殖民者，一位英国探险家去山里寻找硕果仅存的犀牛时，近距离发现了一头老年的爪哇犀牛，然后把它杀死以后呢，这也就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后一头爪哇犀牛了。从此以后，爪哇犀牛就在马来半岛绝迹了。我是廖朝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 Dr. Fahmi Fadil 表示，当局同意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祝活动会在沙拉越古晋婆罗洲会议中心举行。他说，这项决定是在上个星期一举行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上敲定。会议与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r.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共同举行。方面说，马来西亚日庆典的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下一次会议定在8月24号举行，以进一步讨论活动的各项安排。马来西亚新闻局与国家石油公司今天联合主办 Japan at Petronas 辉煌条纹表达活动，在全国15个指定国油加油站同步举办，进一步扩大一屋一国旗运动。这是配合国庆月庆祝活动，向公众传播爱国主义及爱国精神。每个指定加油站的首200辆车辆可免费获得国旗磁贴，以鼓励民众在国庆月期间悬挂国旗。针对早前有一名马来西亚籍副机师在印尼因涉嫌参与毒品贩运而遭扣留一事，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r. 张庆信敦促航空当局及相关机构重新检讨机组人员的筛查制度及安全管理措施。他表示，这起事件应该被视为严重警讯，促使相关部门堵住国家航空系统中的任何漏洞，并维持乘客和国际游客对马来西亚航空安全的信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计划接收3万至5万名朝鲜士兵，从俄乌战争中吸取经验。泽连斯基警告，这种合作可能对亚洲国家构成额外安全威胁。他敦促常年面对朝鲜威胁的韩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以换取乌克兰的先进无人机技术。日本熊本县7月28号发生7.1级地震，造成39人死亡。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号宣布，驻日美军将出动 KC-130 运输机运送救援物资到熊本地震灾区。此外，熊本县政府统计显示，地震发生当天至7月31号短短四天内，全县住宿设施取消订房规模高达约65000人次，损失大约9亿日元。日本新闻网引述小泉进次郎报道，美军这次出动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受灾民众的生命和生计。 Malaysia Madani Keshija Teran Di Li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耶、yeah, ，回来了，回来了。我从上个星期有星期日我不在嘛，但是我今天也回来了，感恩。
1: 所以我们是交替不在。
0: 哎，是，我觉得很妙。我在想回去就觉得，哎，怎么那么。刚好吗？但昨天的话呢，就是跟珍妮搭档主持，和大家一起数两个榜，包括星星音乐龙虎榜，还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么在星期日的时间呢，就有我们的排行榜啦。
1: 是的，我回来和你一起数榜啦。
0: 昨天还在想啊，YY 是不是两天都请假呢？没有没有，今天 YY 也回来了。
1: 是的，嗯，就是为了要和大家见面，所以赶回来了，
0: 真的是非常的赶。如果你有看YY 的现实动态的话，应该可以看，你可以看他的那个时间表。哇，我觉得这个太强了，时间管理大师。
1: 主要是其实时间管理不是我的管理啦，是火车的时间管理。
0: 真的是还好，都一切刚刚好。那我们下来呢，就先跟大家一起数榜啦。当然在那之前呢，也和你回顾上周的成绩。上周是第1528期我们的排行榜。
2: 可把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
0: 上周的冠军歌曲是梁静茹的《写给天上的爸爸》。刘晶莹的《我和你的影子》是上周的亚军歌曲。讲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是傅颖王傅颖的歌曲，上周是季军的位置哦。

0: 陈慧娴的歌曲《这些城市在想你》是上周排名第四的歌曲，上榜十个星期，也是上周的荣休歌曲。
1: 弯弯圈圈，彻彻底底的，我快要把你忘记。
0: 上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眼泪是谎言》是 Annabella 蔡咏琪的歌。现在的歌曲《我不要你的爱》是上周排名第六的歌曲。
1: 天空怎样你的色彩，
2: 我想犯了天大的罪，天大泪边觉得
0: 蔡明仁的《牙痛》是上周排在第七位的歌。综艺韩的歌曲《情绪怪物》上周新上榜，排在第八。张文宁演绎的《罐头》是上周排在第九位的歌。

0: 上周呢推荐歌曲的就是刘志毅的给你写一封信，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 FM 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
1: 本周是第1529期我们的排行榜，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有的就是张文宁的罐头。
2: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
0: 排名第10

的歌曲有邹艺涵所演绎的《情绪怪物》，而本周排名第十名的歌曲有的是张文宁所演绎的《罐头》。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一种觉醒的状态，从压抑走向释放，重新成为属于自己的闪亮星星。因为不完美也是我们真实的一种状态，只要真实，其实我们都很美好。那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情绪怪物》，邹艺涵演绎的歌，也表达了现代人的焦虑、孤独还有情绪挣扎的歌曲哈，其实也是更好的唱出了那些不敢说出口的脆弱，也提醒着我们呢、即使你是不完美的，你也值得被爱。那本周排名第八的歌有的是 Kenny 吴宽义所演绎的《如果有天我》，这首歌曲是 Kenny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而在创作这首歌曲时，他回想起自己在音乐路上遭遇的那些困难还有现实的考验，他发现有时候不是自己不够努力，而是现实往往比想象中更困难，但是当理想遇上现实，你又是否还能坚持最初的信念呢？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是 Zen 俊倩演绎的《我不要你的爱》，这首歌曲呢是俊倩出道十年推出的新歌啦，《我不要你的爱》。他透过这首歌曲呢，也更好去表达了想通，终于想通之后的这种温柔释怀了，也告诉自己放下并不是失去，而是把爱还有依赖重新还给自己。排名第八。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6: Click 流行音乐。
7: Click 热搜新闻。
6: Click 体育赛事。
7: Click 生活资讯。
6: Click 时事焦点。
7: Click 电视电影。
6: Click Podcast 重温。
7: 一个动作
6: 掌握所有。
7: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6: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7: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7: 欢迎回来，我是敏瑜。
8: 你好，我是 YY 艳影。刚才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本周排名第6的歌，有的就是蔡永琪所演绎的《眼泪是谎言》，是稍后要听的歌，对吧？
7: 没错。
8: 诶，是。那稍后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它说的是什么呢？是失恋之后的心情。一段感情在结束之后最折磨人的，你以为是恨吗？不是的，是那个没有办法放下的自己，那种爱又爱不得，恨又恨不起来，那种感觉才是最痛苦的。
7: 我觉得还有另外的东西挺疼的，那就是牙痛啊，那就是蔡明仁演绎的牙痛这首歌曲，本周排在第5位。这首歌曲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得到最高的位置呢，就是曾经得到季军的位置啦。就在之前呢，曾经排过第3位。说到这首歌曲呢，我相信也是很妙啊，把这个牙痛用这种最真实的经历来比喻失恋后的这种隐隐作痛，将这种生理疼痛住化作为情感伤痕啦。比较妙的是，他的这个曲风呢是一种爵士 R&B 的风格把它给唱出来的。不晓得在歌词当中你能感受到他的疼，他的伤感吗？
9: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6。

马上来和你介绍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就是王富颖所演绎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这首歌围绕着长大后的不快乐展开，描绘在社会框架以及期待之下我们被迫成熟的无奈。但这首歌曲并不是让你啊成为一个别人眼中的大人，而是要告诉你，在忙碌和压力之中提供一个短暂的情绪出口，去重新感受最纯粹的快乐吧。排名第四，

0: 续为你数榜啦，当然还没为你揭晓我们前三名的歌曲之前呢，也和你分享本周的推荐歌曲的，就是洪俊的最后拥抱。
1: 洪俊呢在下个小时也会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和我们分享他的新歌。那这首最后拥抱是一首他在分手之后写的歌，有时候分手不是因为你不爱对方了，而是因为太了解彼此，知道再这么继续下去只会让两个人更辛苦，所以希望在离开之前还可以再给彼此一个最后的拥抱。
0: 我们一起来听本周的推荐歌曲《最后拥抱》，也的就是洪俊演绎的歌曲。
2: 本周推荐曲。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影，
0: 一起数榜啦，一起数榜啦。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下来为你揭晓的就是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哇哦，新上榜的歌哈，刘俊毅演绎的《给你写一封信》。这首歌曲呢，就是一封写给在天国亲人的信，唱出了成长之后才懂得思念还有遗憾，也记录了那份陪伴自己走过人生低谷的深沉亲情哦。那本周的亚军歌曲有的就是刘晶莹的《我和你的影子》。这首歌曲由刘晶莹本人亲自进行词曲创作以及演唱，他也参与了整体的制作概念，用这首歌曲传达爱情中那份纯粹以及勇敢靠近的情感。
1: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亚军歌曲。

0: 本周是第1529期，我们的排行榜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包括本周排在第10的张文莹的罐头，
1: 本周排名第9的歌曲是周奕涵所演绎的情绪怪物，
0: 排在第8名的歌曲是 Kenny 吴宽义的如果有天我，
1: 本周排名第7是郑俊宪我不要你的爱，
0: 排在第6位的歌曲是眼泪是谎言 Annabella 蔡永琪的歌，
1: 蔡明仁的牙痛本周排名第5，上榜10个星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在榜中的最高名次是排名第3。
0: 本周排在第4位的歌曲是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是傅颖王傅颖的歌。
1: 本周的季军歌曲新上榜的歌，刘俊逸的给你写一封信，
0: 刘晶莹的我和你的影子就是刚刚一起听过的歌曲啦，是本周的亚军歌曲。
1: 本周的冠军歌曲有的是梁静茹的写给天上的爸爸，
0: 这首歌曲呢以她真实经历写下了失去父亲后的思念和遗憾，那么在重返曾经共同旅行的地方之后呢，也更加提醒我们爱要及时，因为有些拥抱真的等不到下一次。
1: 本周冠军歌曲那天
0: 边放的，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下来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按赞投票，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给予多多的支持啦。
1: facebook.com/isenbang.ifm
0: 下个小时有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我们下个小时的嘉宾就是
1: 洪俊，他已经在我们的直播室外头等候啦，
0: 我们稍后也会做直播，欢迎你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聊天互动 AIFM.Malaysia。 走开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斐济外长访问我国三天，加强双边合作。通讯部将与团结部、卫生部加强合作，通过社区参与防治骨痛热症。炎热天气持续，韩国近十年来立秋过后的高温疾病患者增加。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斐济外交和对外贸易部长萨基亚西赖塞武梯朵卡将在今天至星期三对我国展开工作访问，以进一步加强我国和斐济之间的双边合作。外交部发文告指出，访问期间迪托卡将和外交部长达斯里摩马哈萨会面，讨论进一步加强两国双边合作的努力，特别是在贸易与投资、能力建设、林业、可再生能源以及文化等领域。声明指出，这次会晤还将为两位部长提供机会，针对区域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并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首相达鲁斯里安娜伊布拉欣和夫人达鲁斯里 Dr. Wan Azizan Wan Ismail 前往国家心脏中心探望正在接受治疗的副首相达鲁斯里法蒂拉尤索夫和前首相达鲁斯里 Ismail Sabri Yaqob。 安娜通过社交平台 X 发文表示，她昨天与法蒂拉会面时，对方的健康状况出现积极进展，而 Ismail Sabri 目前仍需要进一步接受观察。通讯部将与国家团结部和卫生部展开讨论，探讨如何通过社区参与加强合作防治骨痛热症。通讯部长 Dr. Fami Vadil 表示，将要探讨的方案之一是在今年十月国家备灾月期间举办大型社区大扫除活动。他将会与团结部长 Dr. Aaron Godagang 进行交流和讨论，因为睦邻计划隶属团结部，以研究如何与卫生部加强合作，展开大扫除活动。法米法蒂尔也说，当局同意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祝活动会在沙拉越古晋婆罗洲会议中心举行。他说，这项决定是在上个星期一举行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上敲定。会议与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共同举行。法米说，马来西亚日庆典的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下一次会议定在8月24号举行，以进一步讨论活动的各项安排。马来西亚新闻局与国家石油公司今天联合主办 Japan at Petronas 辉煌条纹表达活动，在全国15个指定国油加油站同步举行，进一步扩大一屋一国旗运动。这是配合国庆月庆祝活动，向公众传播爱国主义及爱国精神。每个指定加油站的首200辆车辆可免费获得国旗磁贴，以鼓励民众在国庆月期间悬挂国旗。针对早前有一名马来西亚籍副机师在印尼因涉嫌参与毒品贩运而遭扣留一事，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r. 张庆信敦促航空当局及相关机构重新检讨机组人员的筛查制度及安全管理措施。他表示，这起事件应该被视为严重警讯，促使相关部门堵住国家航空系统中的任何漏洞，并维持乘客和国际游客对马来西亚航空安全的信心。鉴于美食是连接我国各族人民的重要纽带之一，2026怡保美食展览会 John Makan Ipo 将成为推广怡保多元及丰富饮食文化的平台，同时开放给本地居民及游客参与。这项活动将在8月28号至30号下午5点至晚上11点在怡保帕洛101举行。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兼贾巴央州议员尼可敏表示，这项由贾巴央州选区服务中心和多个战略伙伴共同举办的活动，结合了饮食文化遗产保护、饮食文化教育、城市品牌塑造及旅游推广等多个方面。昨晚在吉隆坡国有管弦乐厅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皇家音乐会，不仅汇聚了国内的知名艺人和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优秀人才，也为大学筹集资金以支持学术与研究发展。国立大学副校长 Dr. Sufian Jusso 表示，音乐会门票收入将用于支持学术发展和研究。他认为通过音乐会成功提升了国大的艺术表演水平，也让学生有机会在世界级的音乐厅进行演出。
2: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受气候变化影响，炎热天气持续不断，韩国近十年来立秋过后的高温疾病患者较以往大增。韩联社报道，韩国行政安全部国立灾难安全研究院星期六公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至2025年的数据进一步增长，高温疾病患者人数同期年均有638人，是十年前的三倍。这期间的高温致死病例也从2012年至2015年年均的 3.3 例增加到最近十年的年均4宗。2024年立秋后至八月底期间，韩国有1299人患高温疾病，高温致死病例多达12宗，占全年总数的 35%。 英国面临今年第五轮热浪侵袭，预计当地最高气温升至36摄氏度，并可能打破自1995年以来的最长炎热天气记录。天空新闻8号报道，英国今年已经有33天录得气温超过30摄氏度，预料周末继续炎热，意味很大机会在未来数天打破在1995年创下的34天炎热日子的记录。气象部门指，英国气候受到历史性及史无前例的变化影响，当地五月及六月的温度都打破记录，而七月则是史上最干旱的一个月。英国面临今年第五轮热浪袭击，预计当地最高气温升至36摄氏度。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尼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上开始暂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景区管理部门表示，关闭景区是为了提高灭火效率并保障游客安全，已经购买游客可以改期游览或申请退款。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次的山火从3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大约170公顷，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出动直升机空中洒水，并用无人机协助灭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计划接收3万至5万名朝鲜士兵，从俄乌战争中吸取经验。泽连斯基警告，这种合作可能对亚洲国家构成额外安全威胁。他敦促常年面对朝鲜威胁的韩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以换取乌克兰的先进无人机技术。英国天空新闻9号报道，泽连斯基接受乌克兰媒体专访时表示，朝鲜正在研究这场战争，并可能对其他亚洲国家构成威胁，因为他将在俄罗斯的指导下积累现代战争经验。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在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并没有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北京外长访问我国3天，加强双边合作。 通讯部将与团结部、卫生部加强合作，通过社区参与防治骨痛热症。炎热天气持续，韩国近十年来立秋过后的高温疾病患者增加。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特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硬影，
0: 一起数榜啦。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有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洪俊哦。
1: 那他之前其实已经来节目上和我们分享过一些他的创作心得，但是今天呢，他又带着一首新歌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虽然今天他还是21岁，
0: 但过了明天他就
1: 22了。
0: 那当然了，不然就变成23吗？没有
1: 啦，所以就想要听听看他成年后有什么样的改变。
0: 是，所以如果你也想了解，想看看我们的直播的朋友，赶快上线哦。我们待会儿呢也会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苏盈之演绎的《一眼梦幻》。

0: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 YY 艳影。
1: 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歌手洪俊，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俊 J-Hong， 来自柔佛。
1: 哇，很好。
3: 新生代创作歌手。
1: 哇，很好的，很完整的一个自我介绍。
2: 我以为是。
1: 我也要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FM 的主播，我叫敏瑜，来自梅里沙拉月。
2: 我不是，我刚才以为他一开麦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帅气的。
1: 哎呀，这么快就揭晓，我还以为还要
2: 自己说是吧？
1: 这个有话说，没事的。
2: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听众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们是要说一说他最近在忙些什么。等一下呢，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我说他开场应该要这么说了。先来说一下最近在忙些什么吧。
3: 其实最近就是在忙一些我自己的创作，然后当然还有一些编曲啊，混音啊，然后。有时还会去跑一些可能驻唱。
1: 现在还是一手包办词曲创作还有编曲嘛？
3: 对。
1: 哇，还是亲力亲为哎，是你自己很爱吗？还是你发现哎，这个就是你的另外一种的满足感、成就感？
3: 它算是一种成就感了，我觉得。然后现在有一个新的职位了，我做了 MV 导演。哇，
2: 其实是你自己就喜欢吗？还是你觉得你想要呈现的东西别人做不到？
3: 可以说，就是因为我比较了解我自己的歌曲，然后我就会想说，就是我的 MV， 我就想要可以是我自己的表达的感觉了。
1: 所以感受如何？第一次当 MV 导演，
3: 压力
2: 需要控制成本吗？
3: 对对对，需要
1: 啊，所以挺难的吧？就是尽量都要符合所有全方位，都要把它做得很好起来。是，所以你自己本身其实对，作品，尤其是都是很高要求嘛。
3: 我觉得算嘞，
1: 会算是
2: 你对影片的要求比较高，还是对歌曲的要求比较高？
3: 当然歌曲。
1: 我跟他说都高。
3: 如果要比起来了，肯定是歌曲会比较高了。
2: 那最近发行的这首歌曲《成年后的我》，就是你刚刚说的拍 MV 的那首歌，对吧？
3: 对，
2: 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3: 这首歌呢，其实是在说，成年人后的一些感觉啊，也是我自己最真实的一些心得了。
1: 所以成年后的自己哈，那成年后的我，其实这首歌曲哈，我觉得看到他的歌名的时候，一定要先问的就是他小时候的，对不对？
2: 对。
1: 哎，你到对你而言呢，几岁才算是成年？
3: 十八吧。
1: 十八岁，
3: 就是中学毕业后
1: 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不同的想法了，是吧？
3: 对。
1: 所以对你来说，小时候的你和成年后的你，你觉得最大差别在于？
3: 小时候比较帅，
1: 小时候不是比较可爱吗？
3: 没有，小时候比较帅，
1: 然后长大后呢？
3: 长大后比较可爱，
2: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刚刚说小时候比较可爱，长大后比较帅，怎么开了麦就变
3: 了？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嘛，所以我还是要
2: 赶快发挥自己的这种临场机制。
1: OK， 还要尽量创意啦，不要给大家猜到他真正答案。
2: 对，
3: 要给你们新鲜感嘛。
1: 成年后的我这个歌名也是取得很诗意，我觉得就是好像要告诉别人，成年后的我就一定是跟你小时候还有你长大之后肯定是不一样，有两面的你了。所以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句歌词，而又为什么呢？
3: 我觉得最喜欢的歌词是连崩溃都是奢侈的，然后要忍着。
2: 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吗？
3: 有的，就是其实感觉成年后我们不管面对工作啊，或者是可能有些人是已经上大学了，所以很多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可是出来社会你就一定要保持微笑嘛，就要去迎合别人，有时候可能就像谈生意啊还是什么，都要
1: 说应酬吗？
3: 你都要面带微笑嘛。
2: 对。你第一次想要崩溃但是却没有办法就是在大家面前崩溃，是因为什么事情？
3: 做歌吧，就是
2: 可是做歌的时候应该是自己一个人在创作啊，那个时候崩溃应该可以吧？
3: 没有，就是在拍 MV 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在片场就是哇很崩溃了，已经很压力了。
2: 但是导演的身份就是全部人都会看着你。
3: 对。
1: 所以下来的你，你觉得你真的还会遇到这样子可能在崩溃边缘的你，你会怎么做呢？
3: 我会怎么做吗？
1: 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还是你觉得也是通过歌曲去，
2: 还是就不要做导演了？
1: 果断的，
3: 这个不会啦。我觉得崩溃的话，其实对我来讲可以抒发的点就是去可能打打球啊，这种。不然就是可能写新歌。
1: 哇哦，难怪你的歌越来越多了，一直上场，
2: 所以他就一直崩溃是吗？你的意思是？
1: 还是蛮希望你是快乐的写歌啦。那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吧，也就是洪俊 J-Hong 演绎的《成年后的我》。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我们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吧。AIFM.Malaysia。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6: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你好，我是歪歪艳影。
1: 你好，我是敏瑜。
0: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洪俊，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那刚才我们就听了《成年后的我》这首歌，同时呢，我们也在线上聊了很多很多。刚才就有问洪俊啊，他其实是挺喜欢演戏，也挺喜欢唱歌的，但最后就选择了唱歌这条路。选这条路的时候，家人怎么样？非常支持吗？
2: 一开始其实会担心了，因为可能小时候。不管是学什么技能，游泳啊，可能打羽毛球啊，这些都是半桶水的。
0: 没有，你就是兴趣广泛。
2: 对对对，兴趣
0: 广泛都爱了，
2: 什么都要学，然后什么都半桶水。
0: 但没关系啊，至少你有接触过。
2: 对
0: 对啊，你至少什么都会。
2: 就至少我会游泳现在。
0: 嗯，那很好，可以自救。哎，不是，是。那说到成长这一回事呢，其实你自己的一些有怎么样特别的心态？可能像你刚才说了嘛，十八岁对你来说已经算是成年了。不过在明天刚好也是你生日了嘛，那你觉得有什么一些心情改变吗？
2: 心情改变吗？我觉得就老了一岁啊。
1: 他有
0: 什么一个空间容许他慢慢的长大，所以他可能觉得没有特别的感觉。
1: 你是一个会特别看重生日的人吗？
2: 不算吧，
1: 不算，所以不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就是有一些人，
2: 如果在恋爱里面，我是很有仪式感的。
0: 不需要解释。那说到恋爱了嘛，那就要聊聊了。恋爱这回事，对你来说，现阶段的你，以前的洪俊跟现在的洪俊的恋爱观有没有不一样了？
2: 我觉得恋爱观的话，多少会改变了。就是可能以前觉得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就够了。可是现在可能。就会变成好像我们先要去了解，就要去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啊，的生活习惯啊，才决定要不要在一起。对，
0: 你觉得这是成年后的你开始想的更多了，还是你觉得爱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有些人觉得爱情就是一股冲动啊。
2: 其实现在的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爱情就应该要这样。所以对我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0: 也慢慢在成长了。所以你看感生活观也好，还是你的恋爱观都好，都好像都一直在改变。那你觉得这些新的改变对你来说有怎么样的得着吗？
2: 得着吗？
0: 就是你自己本身有些怎么样的感受？好像都一直在变耶。那现在的我也要跟着变吗？还是我选择做自己就好了？我就什么都不管，外面的世界变成怎么样都好，那我就先坚定自己。还是你觉得好？那既然大家都在所谓的进步或者是改变，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向前迈进，你怎么看呢？
2: 那我觉得肯定人是一定要进步的。就一定要往前走嘛，你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那个阶段。
0: 是，
2: 对。
0: 那长大后的你，因为要一直往前走，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你非常难学会的吗？
2: 非常难学会吗？如果是说成年后我最难学会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察言观色吧。就好像小时候你可能不开心，你就会马上跟人说
0: 我不开心，
2: 我不开心，我不要了。然后现在可能你就要看一下情况怎么样，然后看可不可以适不适合。对，
0: 你从小是一种对情绪敏感的孩子吗？就是只要大人表露出不开心，或是身边的朋友不开心，你都会马上发现的？
2: 我觉得算吧，我觉得是
0: 观察型人格，就慢慢的去看别人怎么样反应，他们做什么事情这样子。既然你都可以非常敏感的了解到别人的情绪，那察言观色这件事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
2: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的那一种察言观色跟现在的，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怎么说？
2: 因为小时候嘛，就是很单纯的那一种。比如说情绪上的察言观色，可是在你出来社会过后，可能就不是单纯情绪上了，可能是工作方面啊，有可能是当然情绪啊这些等等的。
0: 所以其实
2: 觉得不一样。
0: 那长大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是你其实很想要突破的，还想要继续在可能更新在进步的？
2: 当然就是我的音乐啊，就是我想要可以更进步多一点。
1: 过去曾经也说过自己对于一开始的创作不是很满意，那现在是有去用什么样的方法更加精进吗？
2: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所谓的去让什么方就是用什么方式来增进了，其实就是我觉得人在往前走的时候，每一个阶段写出来的东西都会有不一样。
1: 所以有想过要去上一些类似的课程吗？
2: 有。
0: 是，所以都是在后面过后再陆续的再计划是吧？
2: 对。
0: 好，那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洪俊演绎的这首歌曲《烛光者》，说说看这首歌曲要表达什么吧。
2: 打什么
1: 啊？烛光是烛光者，你想要传递什么样的
2: 信息？OK 烛光者呢，就是想要再鼓励一下各位朋友，就是遇到什么困难呢都不要怕，敢敢去面对。
0: 我们听歌，那稍后回来继续跟你聊更多。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妈，你在做什么呀？
4: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3: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4: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3: 哦，原来是这样。
4: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3: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4: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3: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4: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3: 知道啦，
4: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 欢迎回来，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 YY 艳颖。
1: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洪俊 J-Hong，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
1: 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听了他两首他自己本身创作的歌曲嘛，包括《烛光者》，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最后拥抱是等一下我们要听的歌。另外一首叫什么？
2: 另外一首叫做《成年后的我》。
1: 成年后的我永远不要记得这个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已经成年了。开玩笑，
2: 没有，他一直没有成年，他一直都是17岁，就是他一直停留。在十七，
3: 年年十八，
1: 年年十八，
2: 十八就成年了。
3: 啊，年年十七，
1: 别让他尴尬，没有啦。是说洪俊，其实如果你一直都有留意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大致上都曾经听过他的歌，也看过他上过我们 IFN 的访谈啦。你也可以看到都有不同的成长跟新的一个变化了。那其实对你来说，像我们之前也是有在访谈当中有聊过嘛，关于流量不佳这一回事，其实到现在的你还会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压力吗？流量而言，流量会吗？
3: 还算是了，其实还算，一定会有压力了。
1: 嗯，
3: 因为我们可能这一行，就是不管是做媒体啊，做这种最看重的也就是流量嘛。
1: 嗯，
3: 然后当然要学会怎么去释怀它。对，
2: 嗯，但你在创作的时候会为了写出爆款，然后特地去迎合观众的又或是听众的一些口味吗？
3: 嗯，目前来说的话会。目前来说的话会。
1: 所以
3: 因为我刚开始嘛。
1: OK。
3: 所以还是要迎合一下的。
2: 所以你会去想现在大家喜欢听怎么样的歌？
3: 对，
1: 还是会看他们的留言，
3: 会去观察。
1: 哦，去观察。那如果他们也是留言，哦，我好喜欢你唱某种风格的歌曲，你能创作这类型的歌吗？如果你收到这样的留言，你会怎么回应？
3: 我会考虑。
1: 哦，
2: 等一下就去写。
1: 快留言，拼命留言。我希望看你说唱。
2: 想要听一首说唱歌
1: 摇滚歌曲，就完全不是你的风格的话，可是你会先就是先收集啦，应该这么说，然后之后再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创作一些新的歌曲曲风给大家听。OK。 所以说到创作这回事呢，其实我觉得都挺不容易的，因为刚才我们私下也是有分享嘛。那如果你真的是遇到没有灵感的时候，洪俊你到底会怎么做？
3: 没有灵感的时候吗？其实我现在的阶段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瓶颈期嘛。然后我会告诉我自己，就是慢一点啊，就是不要急。
2: 过去有过很急的阶段吗？
3: 会有。
2: 对，那个时候要怎么办？在很急的阶段没有灵感时，
3: 那时候其实灵感都还不错，其实。所以就很急着快点把它写出来。
2: 是。那现在遇到应该说刚才我们有提到嘛，你会想要迎合观众的口味，但过去你有说希望大家在听你的歌曲时一听就知道这是洪俊写的歌。要怎么样在迎合观众口味的同时保留自己的特色呢？
3: 其实我觉得我的特色不是用所谓的风格来定义的，就是可能不是流行啊，就是流行，因为风格就是流行 R&B Jazz 这种嘛。就每一首歌都会有一种风格类型，我觉得我自己的风格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情绪类的，然后比较画面感故事类的感觉。
1: 你希望如果是第一次认识你的粉丝或者是听众，你觉得你会比较推荐他们听哪一首歌？你那么多的创作里头
3: 比较推荐吗？我觉得要看他们的目前的那个阶段是什么。
1: 如果伤心的话，他应该要听哪一首歌？
3: 伤心的话那就再伤心下去吧。没有啦，就伤，如果是情伤的话可能可以听听看爱让人变得，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写就是说爱的过程嘛。就恋爱的过程这样子。然后如果说成年后了，就是可能跟我一样，就是成年后了不再开心了，可以听一下我的歌成年后的我，就是最新的这一首。因为这首歌呢，就是我想要写的，不是要鼓励人，也不是要想要去治愈还是什么，就是想要告诉他们，我也懂。就是他不是孤单的。
2: 那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嘛，今天让你在节目上许一个愿望，你会许什么愿呢？当然我们应该没有办法帮你完成，所以你可以许一个你觉得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也可以。
3: 我希望在明天的这个就是明天嘛，跟家人吃饭嘛，一定会有蛋糕，是不是？所以 在我希望明天的愿望可以是无限的。
2: 哦，我还以为是想要跟家人许愿一下明天的蛋糕什么口味之类的。
1: 以为是这样，
2: 我刚才在想，哦，应该是趁这个机会跟爸爸妈妈说一下，明天我要巧克力味的这样子。
3: 我比较贪心一点。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洪俊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们也希望下回我们还有机会请到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带着你更多的新的作品跟大家一起见面啦。祝福你洪俊，提早祝你生日快乐。
3: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Nisim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的 Dastri Anwar Ibrahim 已经要求选举委员会就拟议的沙拉越州选区重新划分方案提成最新报告。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astri Fahmin Fadil 说，这件事已经在最近的内阁会议上提出，首相也表达落实该方案的决心。但他表示还没向内阁汇报实施期限，因为还在等待选委会的一些回复。方面发调也透露，通讯部为应对马六甲州选举正在积极筹备，包括确定媒体室的选址，确保所有投票渠道都能够满足互联网连接需求。对此，他已经指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与选委会商议，借鉴柔佛和森美兰州选举的筹备经验，确保妥善管理马六甲各投票渠道的互联网需求。另一方面，从上个星期四起至今，在马六甲举行的国家景观日庆典活动，为期四天内共录得将近10万的访客人次，进而对景观产业的商家和业者带来经济溢出效应。掌管甲州房屋地方政府水利灌溉气候变化及灾难管理事务的行政议员 Dr. Rais Yassin 指出，该访客人次也显示出当地社群对该活动反应热烈，并透露州政府共花费180万 ringgit 来举办该活动，而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则提供70万 ringgit 的拨款。外资在进军我国时必须具备能与本地工业互补的态度，并引进本地新科技。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hari Abdulghani 指出，此举是为了确保国家经济能从中全面受惠，同时也协助提升本地企业的经营及竞争能力。他说，在批准新的外资过程中，政府将研究相关的商业生态系统，确保相关投资能力，确保相关投资能为本地业者进行补充。国外方面，俄罗斯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比尔哥罗德州受到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25个人受伤，其中有2名儿童受伤。多家媒体报道，乌克兰军方星期天连夜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市发动一次大规模无人机袭击。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也会为你送上上周听众点的好歌。在那之前呢，也和你分享这一则好消息吧。 TV2 将在8月13号晚上9点播放古天乐、吴彦祖两大男神飙戏，有的就是枪王之王，上演高智商枪战心理对决。想要看这一部剧的朋友一定要留意 TV2 8月13号晚上9点哦。那我们下来呢，也会和大家再次温故知新。温故知新什么呢？再次宣布跟大家分享，八月份的主题呢就是 K 歌必点的歌曲啦。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要播放的歌曲都是以201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为主，不限语言，只限好听。那八月份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嘛，主题就是 KTV 必点歌。相信一说到去到 KTV 啊，一定至少会有一首是属于自己的保留曲目，意思就是哎，每次怎么样都好，我一定要点上一首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大合唱的呀，或者是我一定要点的就是某些情歌，甚至是一首怎么唱都唱不腻的经典歌曲哦。那在这个小时呢，就和大家一起重温那些 KTV 里播放的热门歌曲，也会和你聊聊它的一些这首歌曲的背后创作心得，还有一些背后的意义啦。虽然节目是不会开放即时点歌的，不过非常欢迎你到直播间留言告诉我你的 KTV 必点歌到底是哪一首歌曲，也聊聊为什么你每一次唱歌都一定要点它呢？那或许你的留言、你的分享就有机会成为下个星期节目歌单的一部分啦。在那之前也先为你送上这首歌曲《你我曾那么爱》，稍后呢就会在空中为你播放上周听众点的好歌。
1: 我们的故事，那些过往曾经太深刻。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为你送上的就是上周听众点的好歌，包括这首英文歌曲 Love Me Like You Do， 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胡夏的歌那些年。这首歌曲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主题曲。那我们就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想上线点歌的朋友，欢迎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0: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1: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0: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1: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g Johor Bahru 的 MyBit 和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0: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1: 哇，你怎么赢的？
0: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1: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6: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7: 很有风度，
6: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8: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6: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7: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8: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6: 益智、
7: 益胜
6: 陪你不散不散，
7: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为你送上的就是听众上周点的歌曲，八月份的主题就是 KTV 必点的好歌。下来为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有的就是李荣浩演绎的《模特》。《模特》这首歌曲呢，是李荣浩在2013年发行的成名代表作，也凭借融合了 R&B 还有灵魂乐的都市风格，帮助他斩获第25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成功从幕后制作人转型为一线唱作人。这首歌是通过这种橱窗模特的意象，描绘了现代人在繁华都市生活中被动麻木但又渴望打破枷锁的真实状态。另外一首呢，是一首韩语歌曲 TWICE 演绎的 Cheered Up。 这首歌曲是 TWICE 在2016年发行的突破性的成名神曲哦，也凭借活力洗脑的旋律，再加上 SANA 爆火的沙沙沙杀伤词，横扫了韩国年度音源总冠军，并斩获多项年度大赏，彻底奠定了他们的这个国民女团的位置哦。另外一首要为你推荐分享的就是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这首歌曲是五月天在2013年发行的热血代表作，是由阿信词曲创作，凭借这种魔性洗脑的节奏，还有拒绝沉溺在悲伤的摇滚态度，成为了他们在演唱会全场大合唱的标志性燃曲啊。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三首歌曲吧，包括李荣浩的《模特》、 TWICE 的 Cheered Up， 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就是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上周听众点的好歌。如果你想参与点歌的朋友呢，非常欢迎你上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留言下方留言你想听到的歌曲吧。欢迎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流行歌曲，语言没有限制，前提你选的歌曲不重复歌手不重复歌曲，那我们就会随机为你选上。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为你送上听众上周点的好歌，包括有这首歌曲林俊杰的《他说》，Benson 所演绎的《Beautiful Things》，还有关诗敏的《时间煮雨》。说到林俊杰的《他说》这首歌曲呢，就是林俊杰在2010年发行的同名概念自选专辑主打歌，是由孙燕姿填词，林俊杰谱曲的。说到这首歌曲呢，它就是以比较独特的这种细腻女性视角，深情诠释了情感当中女性的脆弱还有无奈，是华语乐坛极其经典的林氏情歌代表作哦。另外一首英文歌曲呢，就是 Beautiful Things， 是美国流行摇滚创作新星，有的就是 Benson Boone 在2024年发行的全球爆火神曲。歌曲前半段呢是温柔深情的民谣诉说，那后半段呢就也充满爆发力的摇滚咆哮的那种要发泄或者是那种宣泄出来的那种感觉了哈。他想要分享的信息是什么呢？是关于害怕失去美好事物的焦虑和祈求，也凭借这个极具感染力的魔性旋律呢，也在 TikTok 引爆全网哦，一举斩获了 IFPI 全球单曲奖等多项国际大奖，而且呢这首歌曲也是登顶19国音乐榜单。那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时间煮雨》，是歌手关诗敏在2014年推出的翻唱单曲，原唱者呢是郁可唯，是由郭敬明洛洛作词。这首歌曲呢是诠释了《小时代》电影的神曲，唱出了青春挚友当中不舍分离还有时光流逝的忧伤感怀。那我们先听听这三首歌曲啦，同样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如果你也想要点歌的话，非常鼓励你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 AIFM 的 Malaysia， 我们继续在 A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在下个小时呢有名人语录，那我们就会再继续在空中和大家聊聊名人曾经说过的一些背后的故事啦。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位主角就是马特达蒙，也想了解更多的朋友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AIFM。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游宴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2: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3: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4: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Blaise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配合国庆日庆典在布城举行，国家基建公司将在本月30号及31号提供24小时全天候公共交通服务，让民众能够参与启程。通讯部长的 Dasri Fahmy 指出，这也是该公司的一大改进，而通讯部也获知其他公交设施有必要改进，确保民众顺利前往布城。政府将落实一项全面计划，以改善吉隆坡国际机场内的行李安检措施。内政部长的 Da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该计划涵盖行动、人力及机构之间的协调，同时也聚焦在立即措施，以强化主要国门关卡的安全。他透露，行李检查是由机场公司的辅警航空安保负责，并以符合国际民航组织下机场检查准则为优先。政府放眼2035年，全国将建设至少1000座昌明休闲公园，为当地社群提供休闲便利。国家景观局总监 Mansour Mohammed 透露，截至去年，全国建了216座昌明休闲公园，另外有100座则在今年建造当中。他说，一座公园的平均建造成本介于40万到50万 ringgit， 取决于其公园面积和设计而定。社团注册局受促立即采取措施，插手解决国盟的内部纷争。土著团结党宣传主任 Dato Tun Faisal Ismail Aziz 声称，伊斯兰党擅自利用国盟以达到政治目的，包括单方面决定其盟党的权益，并被指违反国盟党章。他说，土团党要国盟最高理事会能够通过开会依据党章做出决策，而不是通过伊斯兰党主席 Dansri Abdul Hadi Awang 插手处理。国外方面，香港天文台星期天录得破纪录的36.9摄氏度高温。气象部门表示，台风海鸥为香港带来暖空气，导致气温显著上升。香港天文台星期天表示，天文台录得的最高气温为36.9摄氏度，是自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香港天文台总部录得的气温是香港气温的主要参考指标，不过由于香港市区建筑密集，不同地区的实际气温可能存在明显差异。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和大家聊名人语录。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位主角呢，他就是马特·达蒙。或许一说到马特·达蒙呢，好多观众应该都会先想到他的经典作品啦。可能是《谍影重重》里面那个身手敏捷、充满谜团的特工杰森·伯恩，也可能是《火星救援》里面那个被团火星却依然被困在这火星却依然着靠着智慧。还有坚持求生的宇航员马克·沃特尼，又或者是让他一举成名的电影《心灵捕手》。但今天的名人语录呢，我们想认识的不只是那个站在电影荧幕前的马特·达蒙，而是一个演员之外，愿意关注世界问题，愿意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别人的马特·达蒙。马特·达蒙呢，出生于1970年，来自美国的地区。那他的演艺道路呢，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一帆风顺了。那在1997年，他和好友啊，就是 Ben 一起创作了这部作品，那就是《心灵捕手》。其实这部电影呢，不单是让全球观众认识他，也让他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后来他也成为了好莱坞一线演员，但是在事业成功之后呢，他没有只停留在明星光环里面，他开始关注贫穷、水资源等等的问题，并成立了公益组织，帮助全球缺乏安全饮用水的人。他之前曾经说过啊，世界呢就有非常多的问题是正在发生的，如果我们拥有能力却选择不行动，那也是一种选择。所以下来就一起来透过他的人生故事，看看一个演员怎么样用自己的力量影响这个世界。很多人以为啊，成功的人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但其实马特·达蒙呢，他也曾经经历过迷茫。年轻的时候啊，他很喜欢电影，也希望成为一位演员。可是进入好莱坞之后呢，他面对的不是马上成功，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等待。没有角色，没有机会，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正确。后来他就和他的好友，那就是 Ben 一起写出了这个作品，那就是《心灵捕手》。就像刚才跟大家提过的，电影呢是讲述一个数学天才少年拥有惊人的力量，却因为过去的伤痛无法相信自己，也无法面对未来。这部电影其实也像是在说马特自己的故事，因为很多时候啊，一个人的最大限制不是能力不够，而是不相信自己。电影里面呢，就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你的价值不应该由别人来决定，这也是马特·达蒙一路走来的信念。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呢，都会听过，你不适合，这个梦想太难了，你不可能成功等等。但如果我们太相信别人的声音，可能就会忘记自己的声音。人生里面最重要的并不是证明别人是错误的，而是证明自己没有放弃。1997年之后呢，马特·达蒙就正式进入好莱坞重要演员行列。后来他就主演了《谍影重重》系列，成为全球观众熟悉的动作明星。他也出演了《无间行者》《天才雷普利》还有《火星救援》等等许多作品，事业也越来越成功，收入越来越高，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可是他没有只是享受明星带来的生活，他开始思考，如果我拥有这么大的平台，我可以做些什么呢？之后他就开始关注全球水资源问题。2009年他共同创立了 water.org， 就希望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获得安全干净的饮用水。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打开水龙头喝水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在世界一些地方，干净的水却是一种奢侈。 毛特曾经说过，我们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哪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回应这个世界。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改变世界的，但我们就可以影响身边的人。一个小小的帮助，一次善意的行动，都有可能带来改变哦。成功不只是得到多少，也包括你愿意给予多少。不晓得说到这里，你印象最深刻的马特·达蒙会是哪部电影呢？还是他曾经做过的哪一些举动，或者是说过的哪一句话，让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都欢迎你上线继续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我们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也欢迎你透过文字语音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将来为你送上好歌，也的就是方大同的 Romeo， 还有潘玮柏、王心凌合唱的 Like It Love It， 另外有的就是徐佳莹的不安小姐。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啊？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欢迎回来名人语录，今天和你聊的这位主角就是马特达蒙。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马特达蒙就受邀来到了麻省理工的这个学院 MIT 为毕业生发表演讲。面对这些即将进入社会的年轻人，他分享了一个重要观点，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等待解决，气候变化、贫穷、资源不等，还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嘛，而拥有知识、能力和机会的人应该勇敢参与其中。他曾经说，不要只是观察世界的问题，是要成为解决问题的人。这句话其实也是非常符合现代社会哈，因为现在我每天看到很多新闻，看到战争，看到灾难，看到社会问题，有时候我们都会一直在思考啊，哎，这些问题或者是这些事情离我很远啊，那我一个人又能够做什么呢？但是马特就认为了，改变通常不是来自一个巨大行动，而是来自很多人的小行动。一个人节约资源，一个人帮助别人，一个人分享正确的信息，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累积起来啊，就能够创造更多不同的影响能力了。而且呢，我们也不一定要成为英雄，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要成为冷漠的人。成为好莱坞明星之后啊，马特达蒙呢拥有很多人羡慕的一切，奖项啊、财富、名气、全球粉丝，但是他一直强调这些东西不会永远存在，因为名气会过去，外貌会改变，成功也会有起伏，真正留下来的是你成为怎样的人。他曾经说过，人生最后留下的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如何影响别人。其实这也是很多成功人士后来都会明白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追求更高的职位、更多的钱、更大的成就，但是走过人生不同阶段以后，你会发现别人怎么样记住你，往往不是因为你的头衔，而是因为你给人的感觉。哎，你有没有曾经尊重彼此、尊重别人？有没有帮助过别人？有没有保持善良？这些事情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价值。除了演员身份呢，马特达蒙其实也是一位丈夫和父亲。那么在事业忙碌的时候，他依然非常重视家庭。他曾经提到啊，人生最大的学习就是找到平衡，因为一个人的成功不应该只是事业上的成绩。如果拥有所有掌声却失去了陪伴家人的时间，那也不一定是真正的成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容易被社会定义，成功就是赚更多的钱，或者是拥有更高的地位。但是马特也提醒大家，人生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包括家人、朋友、健康、内心的平静，这些没有办法用数字衡量，却决定了我们的幸福。真正成熟的人呢，并不是放弃梦想，而是在追求梦想的时候，知道什么值得珍惜。下来我们先听歌曲吧，有的就是叮当演绎的《亲爱陌生人》，那稍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吴建豪演绎的《You're the Reason》，另外一首歌曲的就是《董小姐》，是宋冬野演绎的歌，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参与互动啦。iPhone 的 WhatsApp 是0111701289。

0: 玩，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了。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爱一份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在这个小时有的就是名人语录，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马特达蒙背后的故事。那其实回顾马特达蒙的人生啊，从一个追逐梦想的年轻演员到奥斯卡得主，再到关注全球问题的公益推动者，我想他也证明了一件事，成功不是终点。成功之后你选择做什么才真正定义你是谁。他曾经说过，如果你有机会让世界变得更好，就不要错过。这句话其实也就是他的人生最大的写照。我们不一定都有像明星一样的影响力哈，但是我们都有改变身边环境的能力。一句鼓励的话，一次帮助别人的机会，一个负责任的选择，这些看似小小的行动都有可能创造不一样的世界哦。因为真正伟大的人并不是因为站得多高，而是因为愿意伸手帮助别人。那我们今天透过名人语录也认识了另外一面的马特达蒙。其实他不仅是一位成功演员，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行动、不断关心世界的人。从心灵捕手里面那个寻找自我的故事，到现实生活中他努力帮助更多人的行动，我想他也用他的自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人生的意义不是证明自己比别人厉害，而是当你拥有能力的时候，愿意让这个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好一点。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名人语录，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继续听听名人曾经说过的话，还有他们背后的故事，也认识更多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啦。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好歌，包括有韦礼安的《还是会》。这首歌曲呢，有的就是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片头曲，另外一首歌曲有的就是张靓颖的《我的梦》，而这首歌呢就是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的主题曲。下来有的就是哈林哥，有的就是庾澄庆演绎的歌《爱人呐》。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继续在空中和你聊聊更多的名人语录。记得星期日的我们跟大家数榜的就是我们的排行榜以及听创作，那么每逢星期六的话呢，下午4点到5点有星星音乐龙虎榜，从下午5点开始呢就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也欢迎大家多多留守和关注。下回我就在来临的星期二晚上8点到5月12点在空中越夜越爱继续在空中和你相见啦。我也差不多要下班了，祝福你们，拜拜。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有关修订1954年原住民法令的建议，目前正处于系统性文献综述研究阶段，以便能针对有关需要修改的事项获得进一步的反馈。国会下议院副议长 Dato Sri Ramli Mohammad Noor 指出，这项法令修订的建议没有涉及土地拥有或土地技术课题，反之是与行政有关，确保向原住民社群展开的服务传递能在更好且有效的方式下进行。他也解释，由于土地拥有或土地技术课题隶属联邦及州政府的权限范围，因此没有被纳入修订范围内。尽管受到西亚冲突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影响，雪伦俄州仍在财政受限及节约的前提下，确保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的精彩程度不减。雪兰俄州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此举符合雪州苏丹的建议，也就是将运动会的焦点放在赛场，而不是耗资巨大的集中式活动上。他提到，正如殿下所建议的，州政府将努力提升赛场的活力，而不是像开幕式和闭幕式这样的集中式活动。他说，雪州所有县区都参与马运会赛事，包括那些只办一项赛事的县区。马六甲州人民公正党领导理事会主席 Adam Adli Abdulhalim 坦言，加州西盟至今还没有针对在州选进行政治合作仪式，同马六甲州国政展开正式协商。他透露，目前只是通过个人或党代表与国政沟通及讨论。他在针对国政和西盟可能合作备战即将举行的马六甲州选仪式作出回应。针对上个星期五发生休旅车撞破沙巴亚庇国际机场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肇祸女司机相信是没有将排档杆置于停车档，导致车辆向前移动后误踩油门酿祸。亚庇警区主任 Sharudin Mahusin 指出，这名66岁女司机在事发时将休旅车停在机场大楼前的第二车道，准备与孩子更换前座位置。当她准备下车时，车子突然缓慢向前移动，导致她慌张误踩油门，车辆随即加速向前冲，并先后撞上一辆轿车、离境大厅玻璃门和一根柱子。国外方面，菲律宾本月遭受极端天气影响，有超过38万居民遭遇暴雨、山泥倾泻等灾害，已经造成6个人死亡。菲律宾通讯社报道，本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加上热带气旋，导致当地出现极端天气，受灾地区主要集中在吕宋岛及米兰老岛等地，至少11万户家庭受灾，148栋房屋受损。美国官员透露，乌克兰承诺不针对某些非俄罗斯油轮以及对哈萨克斯坦原油出口至关重要的黑海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基辅已经设立联络点，方便航运商沟通信息并确保安全通行。彭博社报道指，这是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与乌克兰领导层7月31号举行会晤后达成的协议，标志着在增加该地区石油运输量方面迈出具重大意义的一步。根据协议，乌克兰承诺不针对国际石油运输公司里海管道财团的基础设施以及驶往该终端的非俄罗斯籍船只，前提是这些船只没受到乌克兰制裁，且未装载俄罗斯货物。新华社星期六引述尼日尔通讯社报道，尼日尔西部星期五发生两辆载客巴士相撞事故，造成22个人死亡，37个人受伤。根据报道，事故发生在马拉迪至马达瓦的公路上，距离马达瓦市约55公里。 Malaysia Madani, 哥斯加德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再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沈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生部、通信部、中加国家传播部、各有卫生部展开讨论，探讨安怎通过社区的参加，加强合作，防止骨痛乱症。通信部长达多水发表表示，将来讨论的方案之一是，伫今年十八国家比赛个期间举行大型的社区大扫除活动，伊将会甲团结部长达多 Aaron 阿哥阿达刚进行交流甲讨论，因为目前计划是绿色团结部，伊研究安怎甲卫生部加强合作，展开大扫除的活动。方面，法律阿讲，冬季同意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祝活动会伫萨拉瓦古晋婆罗洲会议中心举行。伊讲，这项决定是伫等日星期一举行的第一摆筹备会议上敲定。方面也提到，马来西亚日庆典的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下一摆会议定伫8月24号。举行，以进一步讨论活动的各项安排。另外，配合国庆日庆典伫宝城举行，国家基建公司将伫本月30号甲31号提供24小时全天候公共交通服务，予民众一同参加这个活动。通信部长达多水方面指出，这个也是该公司的一大改进，而通信部也协助其他的公交设施有必要改进，确保民众顺利前往宝城。方面，法律也透露，通信部为应对马来甲州选举政治底积极的筹备，包括确定媒体室的选址，确保家了所投票的轨道拢满足互联网连接的需求。伊指出，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加选委会商议，召见刘福加新美兰州选举的筹备经验，确保妥善管理马来甲各投票轨道的互联网需求。针对早前有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副技师，在印尼因为涉嫌参加毒品的贩运而遭扣留一事，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达多水赵庆信敦促航空当局及相关的机构重新检讨机组人员的视察制度及安全管理措施。伊表示，这起事件应该被视为严重的警讯，促使相关的部门查掉国家航空系统中任何的漏洞，并维持乘客和国际游客对马来西亚航空安全的信心。另外，政府将落实一项全面计划，以改善吉隆坡国际机场内的行李安检的措施。旅政部长达多水塞夫林纳苏森伊斯马尔指出，该计划涵盖行动、人力及机构之间的协调，同时也聚焦伫立即措施，以强化主要国门关卡的安全。伊透露，行李的检查是由机场公司的部警航空保安负责，并以符合国际民航组织下的机场检查准则为优先。同时，塞夫林诺斯森计划通过难民登记文件计划，鉴定的缅甸难民初步的资料，将在今年第四季收集完毕。伊讲，旅政部正伫咧通过移民局甲相关各方合作，推进资料收集工作。塞夫林指出，被鉴定为难民者，将优先通过外交部遣返。以上的 RDM 福建卫生本是由陈祖斌编辑。

0: 的你，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3: 来到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依然是有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今天的嘉宾呢是歌手陈汉龙，那会带来怎样的歌曲，什么歌曲呢？一定要守候9点到11点的演唱会，不用出门也可以在家好好的听演唱会哦。晚上11点到12点呢，还是可以选歌夜了一点，听众选曲，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Hello， 你好，我是国俊，我们听听告五人的歌，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出门
4: 不用
3: 花钱，
4: 不用
3: 买票，
4: 不必
3: 尖叫，
4: 可以但后果自负。
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6: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1: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爱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4: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90.7，
2: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塞姆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原住民社群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该社群所拥有的，也是我国的遗产及身份特征，因此必须持续受到维护。团结部长的 Aaron Agudagang 指出，配合今天的世界原住民日，捍卫该社群地位的努力必须与国家发展同步推动，而不会导致其语言、风俗或传统知识被边缘化。部长在脸书发贴文表示，国家的发展必须给予原住民一代更多空间，让他们在教育、经济和领导方面取得进步，同时也不会让他们失去自身的文化之根及身份特征。对部长法利纳西蒂支持国家资讯传播中心 NADI 推出的校服计划，不仅帮助家庭以可负担价格够获得学习用品，还为 NADI 缝纫技能计划的学员提供发挥所学的技能创收的机会。他说，推行该计划的目的是在为家庭主妇和单亲妈妈等参与者提供缝纫技能培训，帮助他们运用这些技能为家庭创造收入。这个已经迈入第四期的计划，至今吸引超过2000名学员参与。校长在脸书发贴文表示，NADI校服计划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已经掌握相关技能的学员有机会缝纫校服，并以更可负担的价格出售给社区。卫生部宣布耗资8亿3100万 ringgit 新建的加普医院预计明年3月26号竣工。这座拥有312个床位的医院目前工程进展顺利，并按照既定进度推进。卫生部秘书长 Dr. Sri Hasno Zamzam 近日视察加普医院建设工地，并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据卫生部表示，该部这一次访问目的是为了全面考察项目实施情况，找出依然存在的问题，并协调各方后续行动。警方否认社交媒体流传指副全国警察总长 Dr. Sri Ibrahim Darus 就警队所展开的行动落实召开特别记者会。警队秘书的 Muhammad No Yusuf Ali 表示，这个透过脸书发布的信息是假的。 Ibrahim 也不曾在五街阿曼警察总部召开任何一场记者会或发出相关声明。他发文告表示，该贴文的信息内容也盗用了这名代全国警察总长的肖像及身份，显然是为了显示这份声明是警队的官方立场。Muhammad Noor 也透露已经就此事报案。国外方面，泰国南部以拉府直辖县班南沙伦地区于星期六下午发生的摩托车事故中，造成一名马来西亚籍男子丧命，他的友人则受重伤。以拉府直辖县警区主任查差警表示，死者是20岁的后座乘客，来自玻璃市。他当时所乘坐的摩托车失控之后撞上电灯柱，导致头部严重受伤，当场不治。至于22岁的摩托车骑士，来自吉打州瓜拉吉打，则身受重伤，目前在当地医院的加护病房接受治疗，仍处于昏迷状态。另一方面，马来西亚驻宋卡领事馆表示，目前还在等待两人的家属出面，以办理所需文件及相关手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目前并未进行谈判，且只要华盛顿仍在违反6月签订的临时停火协议，德黑兰就不会启动谈判。据路透社报道，阿拉格奇星期天强调，目前两国并未进行直接谈判，而是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六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则说，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并提到过去几天的美伊谈判取得进展。 Malaysia Madani 歌词叫做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通信部将与国家统计部和卫生部展开讨论，探讨如何通过社区参与，加强学习防治骨痛热症。通信部长德斯里法米法六表示，将爱探讨该方案之一是，到今年十月国家比赛月期间举办大型社区大扫除活动。伊将会与团结部长纳杜艾伦阿根达干进行交流甲讨论，因为莫林规划隶属团结部，伊要求如何与卫生部加强合作，展开大扫除活动。范米法六也答，当局同意自抗自六年贝拉塞阿兹庆祝活动，会到沙拉瓦古镇波罗州会议中心举行。伊答，这项决定是到上届星期一举行届第一次筹备会议就确定。方面也提到，贝拉塞阿兹肯定届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下一次会议定到八月二十四号举行，以进一步讨论活动甲届各项安排。另外，配合国庆节肯定到报声举行，各家基建公司将到本月三十号至三十一号提供二十四小时创天后公共交通服务，将民众能参与其中。通信部长纳杜法米法六指出，这也是该公司的一大改进，经通知通信部也或在其他公交设施有必要爱改进，确保民众顺利前往报声。针对早前有一名马来西亚籍副机师，到印尼因涉嫌参与毒品贩运之遭扣留一事，理由归属其文化部长纳杜斯里纽庆森敦促航空当局及相关机构重新检讨机组人员的赛车制度及安全管理措施。伊表示，这起事件应该被视为严重警讯，促使相关部门督促各家航空系统等的任何漏洞，并力推乘客与国际游客对马来西亚航空安全的信心。另外，政府将落实一项全面规划，以改善吉隆坡国际机场内的行李换件措施。内政部长纳杜斯里塞夫丁纳苏丁伊斯马尔指出，该规划涵盖行动、人力及机构之间的协调，同时也聚焦到立即措施，以强化主要国门关卡的安全。伊透露，行李检测是由机场公司的福建航空外部负责，并以符合国际民航组织的机场检测准则为优先。同时，塞夫丁纳苏丁预计，通过人民登记文件规划鉴定的名单人民初步资料，将到今年第四季收集完毕。伊答，内政部正通过移民局与相关方各方合作，推进资料收集工作。塞夫丁指出，被鉴定为难民者将优先通过外交部情况。会议外交及外对外贸易部长萨基阿塞莱萨布德托卡将到今日至星期三对外国展开工作访问，以进一步加强外国及会议之间的双边合作。外交部发文稿指出，访问期间德托卡将甲外交部长纳杜斯里穆罕默哈桑会面，讨论进一步加强两国双边合作的努力，特别是到贸易与投资、能源建设、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文化等领域。声明指出，这次会晤也将为两位部长提供机会，针对区域甲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并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我知道进攻外国时必须具备另一本地工业互补的态度，并引进本地新科技。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就是斯里贾哈里阿杜加利指出，此举是为了确保国家经济能从当全面受惠。以上个 RTM 钓鱼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今天是八月九号，1955年八月九号，联邦内阁首次会议在吉隆坡的帝王行宫召开。此次会议是在联盟党的十位部长宣誓就职后不久举行，标志着由本土领袖领导的国家行政管理正式拉开序幕。这历史性事件象征着行政权从英方正式移交给本土子民，并为建立自治政府奠定了基础，进而为马来亚联合邦在1957年8月31号迈向独立铺平了道路。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俊景演唱会又开始了，今天好，我们就是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音乐的热情。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有歌手陈汉龙。Hello，
1: 国军晚上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呢也是准备了好几首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汉龙有点匆忙哦，
1: 匆忙的星期天，
0: 对，也是充实的一天，对吧？
1: 是，
0: 好，今天我们也会让大家呢来看直播，包括在 YouTube 跟 TikTok 已经开始直播了，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我相信就是大家在星期天的时候就比较放松啊，希望我们通过唱歌也好了，或是聊天，能够疗愈大家的心情。对，有时候呢就聊天，它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哦。
1: 对，
0: 现在比较放松了吗？
1: 现在其实蛮重了。
0: 好，我们先听歌，稍后我们才唱歌吧，让汉龙先休息一下哦。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星期天还有歌声，今天的嘉宾呢是歌手汉龙。那第一首他演唱的歌曲呢叫《嘉宾》，我们先听你演唱吧。

0: 谢谢嘉宾。
1: 这首歌呢是讲述了这个男主角哈在分手后的几年收到的前度女朋友婚礼的邀请，他就藏着悲伤的心情去参加前女友的婚礼，却只能独自伤悲见证前女友已经找到了爱情。嗯，还挺无奈的哈。
0: 无奈。
1: 刚才我私下有问汉龙说，哎，真的他本身 你是没有办婚宴吗？那时候
0: 没有，我结婚的时候就是刚好
1: 比较低调的，
0: 不是低调，是碰巧那一个
1: 疫情
0: COVID 的、
1: 哦、okay,
0: 的那个时段，嗯 嗯所以那时候
1: 万一
0: 啊
1: 补办婚礼的话，
0: 补不到嘞，补不到嘞，因为我们想到好像很奇怪的补，除非是说啊、有了小朋友，除非有抱
1: 有
0: 小朋友，有
1: 朋友之后
0: 有是对对 对，可能满月跟那时候的婚礼的东西一次过着就。一起办连办、
1: 哦、也不错哎，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在结婚了可能五周年还是十周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就在举办一次婚礼，
0: 对，然后
1: 穿婚纱，
0: 对
1: 呀、啊，穿礼服啊，是。其实我之前有个朋友的经验是，他结婚他有请前度出席，嗯、因为他们是好聚好散的，
0: 嗯，
1: 不止一个哦，请了好几
0: 哇，好热闹啊、哦，
1: 重点上另一半也知道啊。也不介意嘛，
0: 对、
1: 嗯，反正我觉得出席的人需要很大的勇气，
0: 对对
1: 对不对？那虽然是好聚好散，你要看当时是被放弃的还是怎么样。如果是哎，跟女方提出分手，那男的也是挺尴尬的嘛。
0: 对，可能有时就觉得是，其实和平分手可能是大家待久了过后，已经觉得好像，
1: 嗯，
0: 那段感情又升华。适合不到，
1: 嗯，
0: 然后
1: 很尴尬这样子，
0: 很尴尬这样子，所以选择分手，也不是说不适合，只不过是那个时间点不对了。
1: 我听过最难受的是，其实是彼此相爱的，但是理念不一样。比如说，其中一方他想要生儿育女，而另外一方他不要，变成他觉得，那你就找一个愿意跟你共同目标的人在一起吧。但是，可能那个跟他结婚生子的人，并不是他最爱。
0: 嗯哼，有这样子的情况、嗯、
1: 但对那一个跟他结婚生子那个人也好像有点不公平，如果他知道的话也会难过吧。
0: 对啊，我是这样子看啊，但是很多人说其实到最后
1: 你嫁的那一个，
0: 你嫁那个未必是
1: 你
0: 是最爱的，但是他是最适合你的那一个
1: 啊、哦，
0: 他可以陪你到老那一个。
1: 是因为有人觉得爱情没那么简单，
0: 对，然后我也是这样子看啊，可能最爱你的那一个到时候真的是在一起过后，可能是真的是不适合你，到最后也是会不欢而散。
1: 嗯，好，我们商量继续唱歌给你听哦。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Lindong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Lindong Faeda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爱。
6: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92.1。
3: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继续唱歌给大家听，准备的歌曲呢是没那么简单。这歌曲当年一推出的时候，哇哦，非常的流行，
7: 流行，
3: 大街小巷都很多人在听在唱。
7: 我是觉得，通常这样子的歌曲都会很多人喜欢，
3: 而且他的歌词很多人有共鸣，你知道吗？就没那么简单，找一个可以聊
7: 的伴咯。
3: 对啊，那时候其实我在听这歌词，或者是听这首歌的旋律啊、哦，我觉得黄小琥终于另外一首歌让他又深受大家喜欢，因为他之前有好几首歌，不只是朋友啊，
7: 对，
3: 还有其他的歌曲呢都还不错的，但是他的信徒好像没有很好。就是他没有一直可能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都好像反应还是一般，后来他就红了起来嘛。
7: 对，
3: 他在马来西亚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7: 是，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好像是为了他量身定做，而且他唱的就是很多人的心声，
3: 而且他好像是在说话，
7: 说话，
3: 讲故事，在跟你说一些道理，或者是说，哎，我的看法是这样，这样子。
7: 是啊，
3: 好，我就挑战这首歌，不敢挑战黄小琥啊。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这个时候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我 key 是怎么了？
7: 喂，
3: 没，在撼龙塔做弄完说你是没呢？
7: 这个
3: 感觉这么低吗？
7: 是真的是这么低来，
3: 没那么简单，这样、啊、
7: 对，
3: 来准备一起唱哦。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

0: 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
1: 考察了，
0: 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

0: 所以最开心曾经我想抵呗哈，
1: 不错，我看你给你起的 key 是一个哦，然后唱副歌 OK OK，
0: 我刚才唱的时候讲，你怎么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吗？
1: 我觉得你应该是唱这个吧，
0: 对，来对，刚才真的是
1: 没那么简单，
0: 没，我可以的，
1: 没
0: 各位升 key 可以吗？
1: 可以，
0: 来，
1: 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唱这个 key 啦，没那么简单，哒哒哒哒。
0: 就我上次是唱比较高的，好像
1: 我记得好像比较，刚才你讲我们唱副歌 OK， 我起 key 降低了。

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

0: 听、嗯。
1: 这个
0: 这个才是我的 key、啊。
1: 成功。Yeah.
0: 然后小五听他干嘛唱成这样，
1: 我说嗯，你
0: 主持人可以不要唱吗？我来，
1: 我觉得。
0: 其实我在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在看歌手演唱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在演唱，他们也会投入很多感情嘛，嗯，包括他们的经历。当他在唱着属于他的歌曲，或者是以唱出他的故事的时候，会特别动人哎。
1: 会啊，会，嗯，会的。其实
0: 你唱歌的时候，比如说你唱你的创作，尤其是你写你的心情故事嘛，会特别
1: 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入状况，嗯，就是说打入那一个歌，因为你知道你在写的东西嘛，嗯，如果是唱别人的歌，就要去看人家的故事了，他在里面写什么，
0: 而且你要带入那个感觉，
1: 对，那个感觉，嗯，所以唱自己的歌的时候，你是唱你的想法、你的故事，但是你唱别人的歌，好像我们驻唱歌手，就有时你真的是唱这边的故事，就是你是一个 storyteller 的感觉，嗯，你要就可能还是有感觉啦，就是你要讲故事讲到很好听，
0: 对，
1: 但是不比自己的创作更加的投入下去。
0: 有时候那感动就是在那一瞬间哦，就是可能我们在听歌听到歌手在台上唱，或者是我们在演唱会的现场的时候，那首歌真的触动你的心坎里，
1: 对，
0: 你会真的会马上那个脑海啊出现很多画面，
1: 画面的，
0: 对，或者是你想到某一个人，或想起某一件事情，尤其是快乐的，尤其是不快乐的，
1: 对啊对啊，会的会的，
0: 这是歌曲的一个影响力了，
1: 一个魔力。
0: 对，我们稍后继续唱歌给你们听哦。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我们先听关世敏的歌《关在家》，关在家也是可以听演唱会。

0: 关爱生活。
1: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4: 遵守交通规则。
3: 还有呢？
4: 啊，还有吗？
3: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5: RFM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6: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7: 俊锦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8: 今天呢，除了国俊之外呢，还有歌手汉龙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我们今天也是谈谈唱唱，谢谢你们说爱心。这时候进行双平台直播，不管是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IFM 的 Malaysia， 这个时候呢，汉龙要演唱的歌曲也是一首很励志的歌。当你面对低潮的时候，不要忘记，总会有人给你鼓励哦。
9: 是的，
8: 来。

0: 自己内心的那一个我的那个表达。嗯，
1: 对，
0: 还是我哥也是，
1: 是，所以我当我接触了这些歌曲，或者是当我听到很多这类型的歌曲的时候，我就发现现在真的很缺这个心理的或者是心灵的部分的。他们想要自我肯定之外，他们也好像需要寻找一个依靠。现在不是跟 AI 聊天吗？嗯，对，大家还在讨论跟 AI 聊天到底可不可行或者安不安全，但是大家也不理了，因为其实你要找一个可以跟你聊的朋友已经是很难了。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把很多时间都花在手机上面，
1: 嗯，
0: 刷视频啊，然后跟 AI 聊天啊，然后甚至就算我们真的是沟通来用软件沟通，也是看着那个屏幕，
1: 嗯，也必须要接受这个趋势哦，
0: 对，
1: 对吧？
0: 已经逃不掉了，就是说我们说不可能我不碰手机，
1: 嗯，
0: 那以前是说我们怎么都是来打电话跟的是什么那个短讯，现在没有了。
1: 嗯，但是真的有一些人，一小部分人呢，他们完全是脱离这些手机啊科技产品，
0: 嗯，
1: 他的生活里面就很简单。当然可能他属于退休，或者是说他可以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生活。
0: 嗯，可以啊，给我一个朋友哈，他真的是
1: 不上网的，
0: 不上网的，
1: 对，他也不去什么社交平台，他没有的，
0: 没有了。
1: 嗯，
0: 他真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吃午餐还是晚餐，
1: 嗯，
0: 怎样你都拿手机刷一刷短视频，他是没有吃晚餐吃饭，然后就是这样专注他的那一个晚餐，
1: 嗯，
0: 享受晚餐。我现在讲真的，我不行了，我有时还是是偶尔刷一下，
1: 看一下，
0: 但是刷了过后我就真的好看，我就跟我老婆说，哎，真的好笑嘞。
1: 嗯，
0: 我会这样子互动一下。
1: 但是你老婆有时候看你一直刷手机，她会黑脸吗？
0: 不然，因为我们一起刷。他说了好笑的，我也是，哎，这个也是好笑
1: 一下。是因为有时候你一个饭局，或者是你跟朋友吃饭，但是对方一直刷手机，还是回复信息之类的，就把你给冷落的话，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尊重哎。
0: 对，当然有时他看到我拿着手机是这样按的话，按到眉头可以皱起来，夹一支笔，中间夹一支笔，他说什么事情？我说
1: 哦，
0: 有些很烦，就是很烦的东西在要处理着。
1: 嗯，非常贴心，他会察言观色了，
0: 察言观色啊，对啊。
1: 嗯，好，这时候继续唱歌给大家听。除了聊天之外，我们也唱唱歌，有《天黑黑》这首歌。
0: 好。

0: 以前呢，流行歌曲的创作题材呢，主要是环绕在爱情的部分，就情感啊，那些很细腻的描写。近年来呢，很多在个人成长或者是歌手他个人的一些心情故事，比如说他经历过什么，他对人生的看法是什么。
1: 对，很多写一些自己关于到

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这个叫临场反应，我唱过去了，对不对？哎、欸，怎么不一样的后面那一句 ？Hello， 哦，天黑黑。好，那下个小时我们继续会唱歌给大家听，尽情才能见去演唱会。感谢你们刷了很多爱心给我们哦。我们下个小时呢也会准备不同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柯有伦的歌《全力以赴》，也是电影《阵头》的插曲。

0: 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啊！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政府将继续强化丹米尔小学作为确保每名儿童都接受优良教育的努力之一。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Deo 表示，丹小不仅仅是一所学府，同时也扮演重要角色，培养学生的学习、文化及民族特征。他早前出席吉隆坡拉当伊芬甘淡小举行的年度运动会后，在脸书发帖文指出，见证该校年轻健儿大显身手成了一个友善的提醒，那就是强化学校和教育下一代持续下去。部长也透露，从2023年至今年，政府共拨款2亿3748万 ringgit 提升及兴建国内淡小设施，反映了政府对国内印裔社群的整体福祉，确保孩子在上学期间得到最好的照顾。掌管伊斯兰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Zulkifli Hassan 说，为了遵守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的谕令，会依据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将采取全面且透明的方式进行，绝不妥协。他指出，当局将依法向违反诚信及行政原则的一方采取严厉的对付行动，同时也不会对任何破坏该基金局存户权益的滥权或舞弊行为做出妥协。因此他表示，在该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改善建议将会深入研究，以重整其行政结构达到最高水平。他说，此举也是为了确保过去的错误不再重演，进而保证朝圣基金局持续成为稳定且廉政的金融机构。沙拉越青年统一机构受促协助沙拉越政府培育更多数码经济及新兴科技领域的世界级专家，以巩固沙拉越作为全球经济参与者的地位。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扎瑞登·奥宾指出，该机构领导层应该通过青年发展计划，尤其是在科技及未来产业领域，为会员创造更多发展机会。他说，这个机构在已故敦·阿卜杜·戴·马克穆领导期间，也曾采取类似做法，将沙拉越青年送往海外接受工业培训，包括前往美国硅谷学习高科技领域。他也提到，沙拉越需要更多本土专业人才，以支持迈向由数码科技、清洁能源、半导体、粮食安全及数据分析所推动的新经济。根据环境局官网发布的全国各地空气污染指数，截至今晚九点，沙拉越有六个地区指数录得不健康水平，其中斯里阿曼以158点高居榜首，其他超越100点的地区则分别是西连、萨马拉罕、斯里街、民都鲁及诗屋。马来西亚半岛各主要地区大多处于中等水平，除了吉打州的佛罗娇宜和玻璃市加央则处于良好水平。国外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伊朗媒体报道，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在西班牙南部马拉加省，数百名志愿者星期六聚集在丰特彼得比拉谢湖，参与年度火烈鸟环志活动，为600只火烈鸟雏鸟戴上编号识别环。这片湿地自1984年成为自然保护区以来，已经有超过20万只火烈鸟雏鸟在当地孵化，是欧洲最大的火烈鸟栖息地之一。 Malaysian Badani 歌词叫做 Andy Ding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再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已经要求选举委员会针对拟议的沙拉瓦九选区重新划分方案提前最新报告。同心铺装兼创民政府发言人达杜斯发表发表讲，叶肯斯已经在最近的内阁会议上提出，首相也表达落实叶只方案的决心，但是他表示还冇向内阁汇报实施期限，因为还在等待省委会的一些回复。法面法条也透露，同心铺将同极家团极铺同卫生铺展开讨论，探讨如何通过社区参与同加强合作，防止骨痛热战。他表示，将爱探讨的方案之一是，在检验涉业极家房债准批额期间，期盼体现社区体收处罚通。他将后同团结铺装达到 Aaron Agoda 刚进行交流同讨论，因为目前计划隶属团结铺，继续将研究如何同卫生铺加强合作，展开体收处罚通。法米法都有讲，当局同意2026年马来西亚日建筑法通后在沙拉瓦古坚婆罗照会议中心举行。结果日空日天是在双十礼拜日举行的第一次筹批会议双日天。法米也提到，马来西亚日签订的筹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下一次会议天在8月24号举行，以进一步讨论法通的各项安排。针对早前有一名马来西亚副技师在印尼因涉嫌参与毒品贩运而遭拘留一事，例如艺术及文化铺装达杜斯庄坚先敦促航空当局及相关机构重新检讨机组人员的视察制度及安全管理措施。他表示，叶肯斯应该变思维严重谨慎，促使相关部门督促极佳航空系统中的任何流通，并且维持乘客同极之游客对马来西亚航空安全的信心。另外，政府将落实一项全面计划，以改善吉隆坡极之机场内的行李安检措施。内政部长达杜斯塞夫丁纳苏提安伊斯迈尔指出，该计划涵盖行通人力及机构之间的协调，同时也建筑在立即的措施，以加强主要吉门间卡的安全。其透露，行李检查是由机场公司的普建航空安保负责，并以符合极之民航组织下机场检查准则为优先。原住民社群的文化遗产不只是属于该社群所拥有的，也是我极的遗产及身份特征，因此必须持续的收到回复。团结铺装达到 Aaron Agoda 刚指出，配合检疫的世界年初免疫捍卫该社群体会的努力，必须以极佳发展同步推动，以免导致年初免疫的语言风俗或者是传统知识变扁人化。铺装在民俗法贴文表示，极佳的发展必须给予年初免疫态更多空间，让极调在教育、建制同两套方面取得进步，同时也不要让极调失去自身的文化自见及身份特征。教育铺装法利纳斯的支持极佳自身传播中心那些推出的教育计划，五折是帮助家庭以可以负担的价钱获得学习用品，还会那些逢运启能计划的学员提供发挥所学启能的创造小业的机会。他说，推行那些逢运启能计划的目的是在为家庭主妇和单亲妈妈等参与者提供逢运启能培训，帮助他们运用一些启能为家庭创造小业。以上的RTM客家话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那今天呢，除了国俊之外呢，有歌手汉龙来到现场。Hello，Hello，
1: 国俊晚上好。
0: 来继续来看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 iFM 的 Malaysia。然后说到演唱会的话呢，大家去看演唱会都非常的投入嘛。
1: 嗯，
0: 对，尤其是看着你喜欢的歌手在台上表演那种。感觉除了是回忆杀之外呢，也能够产生共鸣吧，有很多情绪或者是很多的感受在当下就释放出来了。
1: 是真的，
0: 嗯，
1: 那些回忆杀
0: 是看演唱会的经验 也不少吧。
1: 其实
0: 多，
1: 我看我应该是十个手指数得完吧。哦，这个数得完吧。
0: 我本身喜欢唱的是看那些歌手的表演，是他有唱跳啊，然后有唱一些抒情歌曲。
1: 嗯嗯，
0: 如果全场都是只是抒情歌曲，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啦。但是有些歌手的风格就是这样子嘛，他没有什么跳舞的歌曲啊，他就主要是用一支麦克风，然后唱唱歌就好了。
1: 对，但是我觉得歌手如果是说大家期待，其实有时不只是唱歌，他期待其实是他谈天那个环节。
0: 嗯，
1: 就是跟粉丝互动的环节，其实我每次我们刷那些手机的时候，都是喜欢看他跟粉丝聊天的
0: 那个产生那个化学
1: 作用，
0: 对。我那时候去看演唱会，因为是媒体嘛，邀请我们去看，他会给我们流程，
1: 嗯，
0: 所以我就知道，哎，唱这两首歌之后有个 talk set， 就是他们将会说话，
1: 对，
0: 变成我已经知道哦，他会会交流，会说话这样子，嗯，所以我。之后呢，我本身去看演唱会哈，我觉得反而有对比嘛，因为如果你有流程看的话，你知道下一首歌是什么歌，
1: 嗯，
0: 反而少了惊喜，
1: 嗯，
0: 因为你知道下一首歌他就会唱这首歌嘛，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听到熟悉的旋律响起，或者是他唱这首歌，那种全场尖叫惊喜是又是另外一种的震撼呢。
1: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最近我们就是近期演唱会，
0: 嗯，
1: 你有时会觉得他们以前好像是铺排好了，
0: 嗯，
1: 因为觉得他们的那种可能成名曲啊，
0: 对，
1: 那种东西都是在最后的那一个 encore 的部分，
0: 嗯，
1: 哦，以前好像我记得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0: 嗯，
1: 都是通常是到最后才有。
0: 对啊，而且他们有时候是巡回嘛，那个流程啊，有时候那个说话的一些内容都已经是设定好
1: 了。
0: 对，所以有些人讲，哎，我看了好几场，好像一样的。好，那么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练好了，要跟那个台前幕后有个默契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讲这句话的时候，音乐要开始了。
1: 对
0: 对，就变成监制，因为他们有音乐监制的嘛，去控制整个的流程，
1: 嗯，
0: 这样子的话他才能够达到那个效果，包括灯光啊，有时候要放烟火呢，
1: 对，他们就是给他打最后那个，
0: 对，哪一句歌词才要放烟火，这些都要很精准，要不然就出乱子了。
1: 对，
0: 嗯，
1: 可是我喜欢看演唱会是好像说他们会邀请粉丝点歌的，嗯，其实最近很
0: 流行，现在流行哦，
1: 很流行啊，就是每演唱会就说点歌这样的环节，
0: 嗯嗯嗯，
1: 那种感觉，
0: okay ，
1: 就算之前我们看光良的也是有点歌。
0: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点歌吧，我要点一首歌，看汉龙会唱什么歌啦。其实汉龙会唱的歌很多，
1: 来，
0: 你随意唱，
1: 我随意唱，好，来我点这首，我想唱这首歌，因为昨天很巧，有个朋友说，我不相信你会唱这一首歌
0: 啊，挑战你吗？
1: 挑战我说
0: 好吧，
1: 会唱的话，这样你要怎么样？他说他会唱的话，他说我再叫多叫多一瓶饮料喝，
0: 嗯，
1: 我是说 OK， 然后我说
0: 好，
1: 我真的唱给他听，
0: 好吧，来听听汉龙的演唱哦，
1: 这首歌叫烟火，
0: 嗯。

0: 谢谢。
1: 嗯，那你朋友为什么会觉得你不会唱这首歌呢？因为不是你年代的歌，
0: 是这首
1: 因为挺早期的歌，对不对？
0: 因为那时候他点烟火，嗯，那时候刚好是烟火，其实灌了有一首叫烟火啊、哦，然后我们就以为是那一首烟火，嗯嗯嗯，我说啊、这首歌烟火灌了了，我就说我不太熟，所以就没办法送出，嗯，然后他就说。不是
1: 光良的
0: 光良烟火，
1: 是另外的
0: 是吴奇隆的烟火、嗯、他说但是我觉得你不会唱啊，嗯，然后我就说如果我会唱你怎么样、哦、然后他就说好，我就再叫多一杯饮料，所以我就马上唱了过后真的是嚯、哦、原来你也是我那个年纪，我说我还很年轻
1: 其实有时候不能够用年纪来计算的，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很年轻，他也听很多很早期的歌曲，
0: 对对 对, 对，
1: 或者是很喜欢一些旧曲啊，他们都爱听的、嗯、所以我觉得好的旋律它本来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可以好好的就展现出来，
0: 对、嗯、然后甚至我有时也是有怀疑过一些点唱的台下的朋友，嗯，他点一首他点那一首歌，我记得是觉得不，他应该是还没出生的年代那首歌，嗯嗯，我就问你今年多大啦、啊？嗯，他说我今年20，啊，20啊！我这首歌好像是25年前的哦、嗯。他说，然后就爸爸说，他就是喜欢听这种比较经典的歌。我讲哦 ，OK，
1: 所以就是不同的一个音乐品味了哈。我们稍后继续唱歌哦。
2: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马。
4: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5: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啊？
4: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One, two, three.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4: 锁定 iFM
6: 综艺热搜榜。
7: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星期天有俊情演唱会，那刚才也说了一些年轻的歌迷啊，或者是一些网民听众也好，他们对于早期的歌曲都非常的有兴趣，或者是有这个想要听的感觉哈。之前有位年轻的歌迷也是在受访的时候就说哈，他很喜欢哥哥张国荣的作品，说哇，你这么年纪那么小，好像是00后还是10后啊，就说你认识他的歌啊？对啊，因为有机会接触到张国荣的作品，过后呢他就会一直去看他的电影，
1: 对
0: 他的就听回他以前的歌曲啊，
1: 对，
0: 留意他以前的演唱会，他说哇，真的是一代传奇。
1: 是，对啊，一代传奇。
0: 所以你看，当一位歌手他有很多的作品留下来，即使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他的音乐的精神啊，比如说 Beyond， 你看
1: 到现在
0: 那个家居，就是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大家还是非常的怀念他。
1: 是。来，
0: 我要唱这首歌曲《风继续吹》。好，来看直播。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这首歌，那这是我本身演绎的版本，你可以去找张国荣的原唱。

0: 刚才是听张国荣原版比较好。OK， 我跟你讲，刚才我跟汉龙的那个很惊险的，就是因为他跳了歌词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汉龙就怎么样？你要不要唱的？他就踩一些过门，我就找那个下一段，我这边进嘛，我就改改的进唱这一段，他就马上调。
1: 我多拍了，我多拍了，
0: 对对对，好厉害！我们给汉龙一个很厉害的掌声，好吧？听了这个非专业的演唱之后，我们听听专业的歌手汉龙的自弹自唱，唱这首歌曲呢，也是获奖无数的一首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也是一首本土创作。嗯，
1: 但是这首歌我也是没怎么熟，因为通常是我另外搭档唱，因为很喜欢这首歌，我就让给他唱了。
0: 没关系，勇于尝试这首歌。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5: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5: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1: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好，继续的唱歌给大家听。那国俊跟汤龙呢又想了个点子，好，我们用两首歌混在一起，看他效果怎么样。他们彩排的时候已经是在爆笑了，因为就是互相陷害的时候啦，互相作弄的时候。
3: 因为要把那首歌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
2: 对对对对，但是主控权在汉龙，因为他负责弹吉他嘛，他弹什么 key 我在跟着唱，所以等一下我翻车的话，大家
3: 一起上。我们在空中一起上。
2: 对，这两首歌是不一样的歌曲，但是拼起来好像也
3: 可以
2: 来听听看。

0: 们真是互相陷害，我突然间唱一句，他就马上，哎，我本来是要收集他，突然间我会唱一句出来。
1: 这个好像没有在
0: 这就是默契了，双城果然是有默契的。OK， 好了，大家说好听好玩，是我们就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啦。嗯，
1: 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安排一个，就是可能我们提到预先准备了一首，
0: 对，
1: 接着下去这样唱下去。
0: 拭目以待，我们会有用心编排不同的一些，因为之前我们都是一首啊。哎，如果是用这样子的话。
1: 对啊，
0: 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如果能够的话，就叫其他歌手一起来，更好玩，
1: 更好玩，
0: 对不对？
1: 我们叫其他一起
0: 一个群星演唱会。对，大家想要看这样子的，哎，充满着创意或者是不一样的混合，哎，歌曲的流行度其实也是不错。
1: 嗯嗯，对。
0: 好，我们感谢今天汉龙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开开心心生活，因为星期天我们唱歌给大家听或者是聊聊天，都希望大家能够放松心情。
1: 对，我们就很快乐要下个月见了。
0: 对啊，我们就要约下个月再见汉龙啦，也希望汉龙的生活顺利啊，因为今天真的是有点匆忙。
1: 哦，有点。
0: 对对，他来说我今天很匆忙，我说 OK， 好，我先休息。一下，希望呢唱了歌之后你也放松一点，好不好？
1: 好，
0: 好的，我们下个小时会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哦，
1: 拜拜。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里森巴达尼，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配合今天是世界原住民日，彭州苏丹奥苏丹阿卜杜拉和苏丹后敦古阿吉萨米纳梅穆纳感谢及表扬原住民社群在丰富州内文化资产及风俗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及角色，并希望该社群被给予空间和机会提升生活水平，特别是在教育、经济能力及人文发展方面，同时也没有忽略个人身份、风俗及文化作为他们的特征之一。根据彭州王室官方脸书上在 苏丹抗力的贴文，殿下呼吁所有社群持续培养团结、相互尊重及合作，确保州内的和谐与繁荣持续受到维护。随着沙拉越多个地区目前受到烟霾影响，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Nancy Shukri 指出，目前还没有正式指示关闭托儿所，不过她劝请托儿所儿童避免进行户外活动，以减少暴露于烟霾的机会。部长表示，目前的做法是尽量 不鼓励儿童到户外玩耍，无论是在托儿所范围外或住家外，同时也要多喝水，如果有需要戴口罩就应该佩戴，不过这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另一方面，气象局预测包括沙拉越在内的婆罗洲大部分地区将持续出现炎热且少雨的天气，一直到本月14号。气象局发文告指出，由于来自南部的风以及邻国的热点地区增加，足以导致跨境烟霾恶化，进而减少其能见度，特别是在沙拉越南部地区。对此，民众受促通过气象局官网或 MyTrace 手机应用程序，以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国民服务局正采用 SMS 短信服务，作为向获选参与国民服务计划 3.0 第四期的学员发布录取通知的管道之一。该计划将从10月3号到11月16号进行。局总监 Nada Marzuki Mokta 指出， SMS 服务获选为额外通知方式，以便能更迅速、直接且有效地向获选学员发布相关信息。而 SMS 也扮演行动引入功能，以指示学员通过国民服务计划官网进一步查询，以获得关于报到指示、遴选状况及所需采取的行动等完整资料。国外方面，印尼是全球第二大橡胶生产国，但近年来天然橡胶价格长期低迷，促使橡胶种植户大规模改种棕油树，导致天然橡胶产量骤降，对多个领域造成冲击。官方数据显示，印尼橡胶种植面积在过去五年已经缩减 17%， 从2021年的378万公顷降至今年预估的313万公顷，产量也从2021年的超过300万公吨降至今年预计的200万公吨。尽管橡胶价格在过去两年有所回升，但在2011年创下新高之后便陷入长期低迷。棕油价格虽然也一直有波动，但在冠病疫情期间飙升至历史新高之后，目前又因生物柴油的强大需求得到支撑。台风白海豚星期日掠过台湾北部海域，引发数百起与风暴有关的事故，并造成六个人受伤。新华社报道，台湾当地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截至星期天下午2点，全台共接获632起灾情通报，包括树木倒塌、道路和隧道受损、货柜倒塌以及公路沿线发生落石等。台风外围环流为台湾北部多个地区带来强风及暴雨。当地气象机构星期天凌晨已经发布大雨及强风警报。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再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浅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通讯部将会同国家团结部以及卫生部展开讨论，探讨如何通过社区参与加强合作防治骨痛热症。通讯部长达杜苏里法米法雕话，将要探讨的方案之一是在今年十月国家防灾准备月期间举办大型社区大扫除活动。由于木伦计划隶属团结部，他将会和团结部长 Dado Aaron Agodagan 进行交流和讨论，以研究如何与卫生部加强合作展开大扫除活动。另外，配合国庆日庆典在布城举办，国家基建公司将会在本月30号以及31号提供24小时全天候公共交通服务，让民众能够参与其盛。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 Fadil 指出，这一个亦是该公司的一大改进，而通讯部亦获知其他公交设施有必要改进，确保民众顺利前往布城。同时，法米法雕仲透露，当局同意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祝活动会在沙拉越库青婆罗州会议中心举行。他说，这一项决定是在上个星期一举行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上敲定，目前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原住民社群的文化遗产不单止是一个该社群所拥有的，亦是我国的遗产以及身份特征，因此必须持续受到维护。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 指出，配合今日的世界原住民日，捍卫该社群地位的努力必须与国家发展同步推动，而不会导致其语言、风俗或者传统知识被边缘化。针对早前有一名本地副机师在印尼因为涉嫌参与毒品贩运而被扣留一事，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John Hingson 敦促航空公司以及相关机构重新检讨机组人员的筛查制度以及安全管理措施。他表示，这起事件应该被视为严重警讯，促使相关部门堵塞国家航空系统中的任何漏洞，并且维持乘客和国际游客对我国航空安全的信心。另外，政府将会落实一项全面的计划，以改善吉隆坡国际机场内的行李安检措施。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该计划涵盖行动、人力以及机构之间的协调，同时亦聚焦在立即措施，以强化主要国门关卡的安全。他透露，行李检查是由机场公司的富境航空安保负责，并以符合国际民航组织之下机场检查准则为优先。外资在进军我国的时候，必须具备能够和本地工业互补的态度，并且引进本地新科技。投资贸易以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ohari Abdulghani 指出，此举是为了确保国家经济能够从中全面受惠，同时亦协助提升本地企业的经营以及竞争能力。他说，在批准新的外资过程中，政府将会研究相关的商业生态系统，确保相关投资能够为本地业者进行补充。鉴于美食是连接我国各族人民的重要纽带之一，2026怡宝美食展览会将会成为推广怡宝多元以及丰富饮食文化的平台，同时开放给本地居民以及游客参与。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这个小时依然是有夜雷点，大家可以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这首歌曲是答应的歌，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1: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0: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1: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0: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1: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0: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1: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2: TV2 将会在8月13号晚上9点播放古天乐、吴彦祖两大男神飙戏的《枪王之王》。这部我觉得是很值得重温的一部电影，大家可以留意哦。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95.1。
3: 夜了一点。这首歌是王菲的歌曲《归途有风》，之后呢还会有动力火车的歌曲哦，《我很好骗》，2021年的歌曲。

0: 因为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0: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0: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0: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珍惜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5: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莪南部 FM 89.7。

0: 爱的修复。
1: 在圣训中，爱布胡莱勒的传述，他说，阿拉的使者说，清高的阿拉说，我为我的清廉的仆人准备了眼所未见，耳所未闻，心未想到的恩典。你们可以读下列经文，任何人都不知道为他们而准备的慰藉，以报答他们的行为。我们的主啊，求你给我们今世美好的事物，也给我们后世美好的事物，并且护佑我们免受火狱的痛苦。主啊，如果我们忘了或是错了，求你不要惩罚我们，求你不要使我们负担像你给以前的人那样的担负。你却知我们所隐瞒的和公开的，求你赐给我们你的慈悯，求你在我们的事务上引导我们，求你从我们妻室和子女赐给我们安慰，并使我们成为敬畏的人们的榜样吧。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晚、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FM 越听越爱，花拉登嘉楼 FM 90.5，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2: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3: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4: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5: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03-8688-7997。我精通4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4: 谣言止于智者，
5: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

0: 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FM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 95.1。
5: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6: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Click 流行音乐
6: ，Click 热搜新闻
5: ，Click 体育赛事
6: ，Click 生活资讯
5: ，Click 时事焦点
6: ，Click 电视电影
5: ，Click Podcast 重温，
6: 一个动作
5: 掌握所有。
6: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5: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6: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7: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7: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多拉乌巴迪拉萨
5: #拒绝非法药物。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7: 哎，我想去旅行。
8: 想去就去吧，
7: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8: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9: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10: 看看
9: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1: 跟我走就对了。
10: 大声说耶，
9: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当夜幕降临，世界安静下来，你在想些什么呢？这里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专业人士与你真诚对话，陪你走进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心灵零距离，一起倾听内心的声音。
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3: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按 FM 越听越爱，富庶和登嘉楼 FM 97.8。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哇
3: 哦，哎，女儿，
1: 哎，
3: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3: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3: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3: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3: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3: 好啊。
4: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3: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3: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5: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3: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6: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3: 锁定 iFM
7: 综艺热搜榜。

0: 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7: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6: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7: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6: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7: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6: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2: 我们一直都在。
8: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十二点到清晨六点，让你越听越爱。
9: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蒙巴南
3: 永续，
1: 可斯加特拉安
3: 繁荣，
1: 达亚吉达
3: 创新，
1: 托尔曼
3: 尊重，
1: 可亚吉南
3: 信任，
1: 伊萨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

0: 叶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对安拉的崇拜吧。众所周知，穆斯林坚信在今世他唯一的收获就是崇拜养育他的主安拉。安拉说，我造化精灵和人类只为崇拜我，古兰经第51章56节。崇拜安拉体现在人类所有建设性的活动中，以便治理世界，在大地上实现安拉的言辞，生活中执行已定的方针。穆斯林心灵深处要有一种对独一万能的安拉顶礼膜拜的印象，为了安拉的喜悦，将语言化在一切的行动之中。穆斯林的一切行为即此而成为功修，一如履行伊斯兰的功课一样，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都要有一种为安拉的理念。一个真正的穆斯林所进行的崇拜性的工作的目的，就是在大地上实行安拉的法律，在生活中实践安拉的方针，让伊斯兰为个人、家庭、集体、社会、国家的事务做出仲裁。一个诚实的穆斯林，当他没有努力地实现安拉造化精灵与人类的目的，借此实现在大地上弘扬安拉的言辞时，肯定会感到自己的功修尚有欠缺。人类的功修只属于独一的安拉。古兰经云，我造化精灵和人类只为崇拜我，古兰经第51章56节。在现实生活中，即此而实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的宗旨，用这个准确的思想去主张和履行伊斯兰的功修，穆斯林有能力在生活中承担起这个使命。不同事物的判断只属于独一的安拉，人的信仰只以承担这一使命而完美。仆人对安拉的敬仰，只有从实际生活中的勤奋努力、坚持不懈、虔诚敬意的工作才能体现。这个使命赋予穆斯林正确的人生观，这个使命使他加入到敢于奋斗的穆斯林队伍之中，这个使命使他的生活富有意义，符合人类作为大地的代志者。这种实践将给他阐明生命存在的意义，感悟安拉给被造物的不计其数的恩赐。在古兰经第17章70节中，安拉说，我却已优待阿丹的后裔，而使他们在陆地上或海洋上都有所其成，我以佳美的食物供给给他们。无疑，诚实的穆斯林要以春天般的热情迎接这个使命，把一切的善功、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伟大的安拉，因为这是一个人生命生存意义的见证，也是他接近伟大安拉的见证。生活中的情趣靠这种使命，失去他的生存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去履行这种使命，人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安拉的喜悦。诚实高尚的穆斯林通过最大的功修去直面安拉，这也是能接近安拉而获取他的喜悦的最重要的工作。有觉悟的穆斯林把这种使命作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以这个使命为旗帜，终身奋斗，别无他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叶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叶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恶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 Super Nanya Dolemai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3: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0: 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5: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5: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5: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 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7: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佳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流行趋势，
1: 创作动力。
0: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
1: 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0: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1: 两位榜主和你一起感受歌曲的魅力。
0: 我是国俊，
1: 我是敏瑜，
0: 一起数榜啦。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每一期分享不一样的主题，在空中分享名人和听众朋友的观点。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希望改变什么呢？
1: 让我们重来好不好？再一次温暖的拥抱。
0: 生活中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分享，名人的智慧与听众的心声，温暖每一个瞬间。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至傍晚6点，和你一起了解名人语录。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4: 爱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5: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6: 有问题吗？
5: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6: 哦，那么严重吗？
7: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5: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3: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 90.7。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反式脂肪 trans fat， 一个对身体健康带来危害的油脂，不仅影响了体内的胆固醇，还提高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式脂肪那么危险，怎么还能大量的用在食品制造呢？爱喝的听众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饮食治疗师林乐祥，这一期就带你来了解反式脂肪。先来介绍反式脂肪，三大宏量营养素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脂肪是能量来源之一，也提供身体正常运作，包括荷尔蒙的形成、胆固醇的制造，还有就是吸收脂溶性的维生素。脂肪分为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我们都知道应该多摄取不饱和脂肪，帮助抗发炎、胆固醇的平衡，还有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你可知道其实反式脂肪是不饱和脂肪吗？不饱和脂肪有单不饱和脂肪，还有多不饱和脂肪，还有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是怎么形成的呢？反式脂肪是通过氢化 hydrogenation 形成的，由液体的油、植物油或者是我们的蔬菜油，为了让它变固体或者更稳定，都会加入氢，把不饱和脂肪的化学结构转换成反式脂肪。简单来说，就是把 hydrogen 氢气加入了植物油中，在经过一些的加热和加压的情况下发生的化学反应，这把原本双链的不饱和脂肪转换为单链，这让脂肪更稳定。含有反式脂肪的食品包括人造黄油、起酥油产品、烘焙时都会加入的 margarine 或者是 shortening、 脂脂末 no dairy 的 cream 等等。大家都会应该很疑惑，为何反式脂肪对健康很大的影响，可是还会加入食品中？反式脂肪啊，能够提高食物的质地、味道、口感，还有保质期，所谓的有效日期。常见好吃可是对身体有健康危险的，包括我们的零食、烘焙食品等，再加入植油或者是黄油如烘焙时，出来的成品口感真的比起其他没有加入黄油的不一样。除此之外，反式脂肪可保持油脂的稳定性，尤其是在高温下，这在烘焙或者是油炸时都会常见的。下一段我们会细说反式脂肪如何影响健康，有什么食物需要多加注意或者是留意的，我们会提供更多关于反式脂肪的食物。

0: 道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多拉乌巴迪拉萨
4: #拒绝非法药物。
5: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6: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5: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6: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5: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6: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5: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3: 我们一直都在。
7: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FM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爱FM的听众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饮食治疗师林乐祥。反式脂肪 trans fat， 一个对身体健康带来危害的油脂，不仅影响了体内的胆固醇，还提高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式脂肪那么危险，怎么还能大量的用在食品制造呢？第一段就提到了关于反式脂肪的一些基本资讯，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反式脂肪对身体的危害，还有反式脂肪的一些食物例子。反式脂肪就是因为氢化而产生的，主要可以提高食物的口感、质地还有有效日期，很常于用于在烘焙食品或者是油炸食品等等。那么摄入这些食品里的反式脂肪是如何危害身体的呢？反式脂肪会导致胆固醇的水平上升，尤其是低密度胆固醇 LDL， 也被称为坏的胆固醇。不仅这样，还会减低体内的高密度胆固醇 HDL， 所谓好的胆固醇。这两个胆固醇都有它的用途，我都会这样解释的。坏的胆固醇任务是把胆固醇送至全身，帮助日常细胞的运作，因为体积过轻会一不小心跑到一些细小的血管，或者容易粘在血管壁上形成血栓，导致血管阻塞。好的胆固醇的任务就是把坏的胆固醇通通带回家里肝脏，把它消灭，再制造新的一批。一般胆固醇的水平受到影响，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都会上升，尤其是当血栓因为血压过高导致脱落，随着血流至脑血管导致阻塞，或者是脑血管爆裂。反式脂肪还会引起很多的炎症，导致身体发炎，长期的发炎就会导致慢性疾病如糖尿病的产生。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包括以下几大类：人造黄油 margarine、 起酥油产品 shortening， 这主要用于在烘焙。 shortening 可让烘焙食品酥脆，提高口感，让你一吃不能停。紫墨就是我们的 non dairy creamer， 这个呢很广于用于在我们的饮料和蛋饺的配料，一些 whipping cream 用在我们的蛋糕或者是饮品上的。油炸食品如薯条、炸鸡、甜甜圈，烘焙食品蛋糕、饼干、糕点，零食有我们的薯条、薯片、包装零食等等。一些的冷冻晚餐或者是预备餐都有可能会有这个反式脂肪。快餐食品比如说汉堡包、鸡肉三明治，一些的动物性肉类也可能含有少些的反式脂肪。这些食品呢都会含有反式脂肪，对身体的危害不小，尤其是长期喜欢吃油炸或者是烘焙食品的人士，又或者一些在闲暇时间喜欢咬零食的朋友，需要多加注意，改变饮食，选对食物，学会查看营养标签、食品标签或者是食品的成分表很重要。下一段会解释一下市场上食品打着没有反式脂肪就真的是没有吗？反式脂肪的食品成分会有什么？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4: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3: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5: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3: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4: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6: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0: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饮食治疗师林乐祥。反式脂肪 trans fat 不仅影响了体内的胆固醇，还提高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式脂肪那么危险，怎么还能大量的用在食品制造呢？上一段我们有讲到反式脂肪导致胆固醇水平上升，尤其是坏胆固醇，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几率、炎症和慢性疾病的风险，还有也提到了一些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食品。你们现在可以去厨房看看有哪些食物是有反式脂肪的。现在来教教你如何看反式脂肪的这些标签，看破食品的标签。市场的食品可以标记两种关于反式脂肪的标签，包括低反式脂肪 low in trans fat， 或者是不含反式脂肪 free trans fat 的标签。其实这两个都不是说这个食品是 100% 安全使用的。低反式脂肪是大约每100克食物少于 1.5 克的反式脂肪，或者是每100毫升少于 0.75 克。而无反式脂肪呢，其实也不是代表着真正没有反式脂肪，它还是可以每100克或者是每100毫升少于 0.1 克。一个好的食品标签会把它们的反式脂肪标记出来，或者是出示低反式脂肪或者是无反式脂肪的标签。那么如果没有显示这些，我们要怎么去断定，怎么去判断呢？又担心怕有反式脂肪？其实我们可以从食物的成分列表，一般上都会有标记部分氢化油 partial hydrogenated oil， 氢化油 hydrogenated oil， 氢化植物油 hydrogenated vegetable oil， 植物起酥油 vegetable shortening， 人造黄油 margarine， 这些都是含有反式脂肪的。其实还有一些厂商是可以通过一些的技术，比如说酯化，或者是利用一些酵素酶把反式脂肪拿走，又或者用一些液体的植物油，比如说橄榄油等等，比起一些氢化油来得更好更安全。反式脂肪是不是连碰都不能碰呢？其实也不是这么说。根据马来西亚卫生局还有国际心脏协会的建议，每日的反式脂肪建议不超过 1%。 那么如果你一天可以摄取2000大卡的话，就建议一天不能超过 2.2 克的反式脂肪。当然吃越少越好，饮食上需多加注意这些煎炸食物的摄取，加工合成肉类的摄取，加工零食、快餐等等，摄取足够的纤维，比如说全谷物的食物、蔬果，还有我们的低脂蛋白质，比如说白肉、鱼肉，这些都可以有效的减低身体的慢性疾病风险。这些含有反式脂肪的食物可以用以下几种食物来代替。爱吃零食的有可能可以考虑吃一些坚果种子类，比如说瓜子，当作小零食或者是下午茶。可是要选择新鲜的，不是那种特别加工的哦。这些都含有多了不饱和脂肪，不仅可以提供饱腹感，还可以提供抗氧化剂，尤其是富有肌肪酸 Omega 3的，所以可以适量摄取一些坚果、瓜子等等。油方面都可以选择一些液体的植物油，尽量少用一些人造黄油来烹饪。再来就是要改善饮食和生活作息，还有开始运动。不仅要少摄取反式脂肪，少钠、少糖、少油，摄取多元化的食物都很重要。记得摄取多元的营养，减少一些加工食品，你的健康会慢慢的改善。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慈爱众人。钱钟书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他的夫人杨绛不但是钱先生背后的贤妻，他自己的散文、小说乃至翻译也步步精彩，在文学上的成就和钱先生相比也绝不逊色。杨绛活了105岁，文字清明，处处显示出他的人生智慧和做人的豁达和通透。他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也在活着的百年岁月中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在他100岁的时候，他回顾以往，写下心得，那就是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他也说，一个人经过不同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应。换句话说，快乐来自于内心，心灵平安超过物质享受。对他来说，所有的磨难都会让人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对我们有益无害。因此，只要用忍耐迎接，用智慧化解，痛苦都可以转化为心平气和，甚至还能够升华为享受。在生活中，杨绛说，他不与人争，对人尽可能好。可是如果对人好却碰上忘恩负义的人呢？那不是白白费心了吗？可是他不这么想，他说，我从没后悔对任何人好，哪怕是看错人，哪怕是被辜负。杨绛的这句话说得多么好，多么坦荡，也多么有智慧。因为对人好，如果是出自于内心，是我们希望让人快乐，给人带来满足，那么只要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就心满意足。至于别人记得不记得，感激不感激，或是还出现什么后续动作，那都不是我们当初发心待人仁慈或是帮助人的期待了。古兰经21章107节上说，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真主派遣先知穆罕默德为使者，是通过他来落实对万物的慈爱的。先知自己也说，我就是以引领仁爱为己任的。所以他在世就用宽厚和仁慈的心胸对待真主的一切造物，以仁慈的心来仁爱他人，用爱来让人温暖，让周遭更加的美满。先知的仁慈为后世立下了榜样，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把仁慈落实在生活中，自己舒坦，他人快乐。即使碰到被辜负、受伤害，我们也要学习化解。在《古兰经》第41章34节说，善恶是不一样的，你当以最优美的品性去对付最恶劣的品性，那么与你相仇者忽然间变得亲密如友。先知穆罕默德也说，接近与你不来往的人，宽容伤害你的人，赠与剥夺你的人。虽然做到这样的标准并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努力以赴，结果最终应该也会是圆满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阿古布詹吉·法伊萨达·休的歌。时间来到早上清晨6:09啊！你好，我是郑烨。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我们努力了很久之后，却始终是没有看到结果。坚持了很久很久，却还是会感觉很累很累。就像是今天是星期一嘛，全新的一个星期，刚刚过了周末两天，但是全新的一天，怎么自己起床之后还是感觉很累呢？又或者自己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事情还是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向来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可能很容易就会告诉自己，算了吧，还是放弃了，不要坚持这么多。但是我们人生往往就是这么的奇妙，我们以为已经是走到了尽头，其实可能只是刹那最后的一步，又或者我们以为前面已经是一条死路，或者是没有路可以走了，或许我们转一个弯看一看，可能前面你会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这个情况啊，它就像是我们种下了一颗种子，或许我们看不见泥土里面正在发生什么，但是它并没有停止生长，没有停止成长。它可能是在黑暗里面扎根，它只等待一个破土而出的时刻啊。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哦。很多的成功，它并不是因为这个人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而是在我们最想要放弃的时候，依然是选择再坚持一下吧。也许我们多走一步就会遇见了转机，遇见了机会，我们多坚持一天就会看见更多一点点的机会，我们多尝试一次，可能这个问题就让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法呢。当然坚持不是叫我们盲目的硬硬撑下去，那有时候啊，换一个方法调整一下方向，又或者是你可以找一个朋友聊一聊，询问对方的想法，那个也叫着是坚持。所以当我们觉得很累很迷茫，甚至是开始怀疑自己的方向是否正确，又或者是认为我一直以来的努力是不是应该要坚持下去，我们不要否定自己吧，再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也给我们的未来的人生一个机会，因为现在经历的低谷也许是正在为你下一段的人生在铺路，因为当你走了低谷之后，下一段路就会往上走，往上走到更高的地方去。所以人生最美的转机往往就是藏在你最想放弃的时候，我们再累我们都先喘一口气吧，再困难也好，也让自己多一次的机会。宋冬野的歌曲再想想，想一想我下一步可以继续怎么走，继续的往前冲啊。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石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哎，我想吃福建面。
2: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1: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8: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9: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1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越听越爱，玻璃室吉打和冰城 FM101.3。
1: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6:24，你好，我是郑业。那么今天想要和大家来分享哦，就是今天早上的早班嘛，那大家应该是刚刚起床刷牙洗脸哦。不晓得大家每一天刷牙有没有保持好一个好习惯呢？你刷牙是如何去刷呢？怎么样去确保自己的牙齿是足够干净呢？但很多时候啊，我们每一天早晚都会有刷牙，甚至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用餐之后也会刷牙，又或者是我们偶尔会使用牙线。这个看起来哦，似乎是保护自己的牙齿方面这个工作啊做了很多，我们也觉得应该是足够保护自己的牙齿了吧。但其实我们会不会觉得有一些习惯，或许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做错了一些东西呢？所以关于这个，刚好就在网上呢有看到这样的一篇报道，所以就在今天早上和各位听众一起来分享的。那么我们在刷牙，除了刷牙以外啊，其实每半年我们应该要去洗牙一次。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们会多久洗牙一次呢？欢迎你跟我分享一下吧，0111701-8289，说一说你是如何保护你的牙齿，也可以说一说你是多久到牙医去挂号，然后就是做这个牙齿的护理也好，又或者是去洗牙都好。那再来就是平时呢每天至少要使用一次的牙线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使用这个牙线呢？为什么要使用牙线？因为使用牙线呢，它可以将我们在牙缝里面比较难触及的这个位置啊，可以将这个食物残渣把它清理干净。因为一般上可能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钙质的流失，我们的牙齿可能会有出现一些牙缝，然后吃食物的时候它也会不小心有一些食物残渣会塞在我们的牙缝里，我们就会用牙签。但是一般上呢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些食物的残渣好好的清理干净，但是单靠刷牙，如果只有早晚我们在外面用餐没有办法马上去刷牙的话，那可能那个食物残渣就会留在我们的牙缝里一段时间。所以使用牙线的话，它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将这些食物残渣给它清理干净。那么再来，不晓得大家刷牙会不会跟我一样的情况呢？我们是不是随便的刷几下然后我们就结束呢？还是我们会大概刷30秒到1分钟左右？那我刷牙呢通常是不超过1分钟啦，大概是30-40秒吧，就会先开始从门牙然后上下刷，轻轻的刷。有时候担心会太大力的话就会流牙血，过后呢就慢慢往后移就刷里面的我们所谓的大旧牙也就是我们一般俗称大牙啊、智慧牙等等之类的。但是这篇报道呢就有提醒我们，每一次刷牙尽量是刷满3分钟，那这个呢可以认真的清洁每一个位置当然这个刷牙的情况也不是大力的刷不像我们刷马桶啊或者是刷这个洗脸盆的那个情况这么用力。我们都知道，因为牙龈它是非常的轻，要很轻很柔的去慢慢的刷我们的牙齿，不然太用力的话很容易就会伤到我们的牙龈啊。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我们在保护牙齿方面会有做一些怎么样的举动呢？下来先进入歌曲，那稍后呢会有天南地北谈华语，过后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刷牙这个部分。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3: 干嘛突然吟诗？
2: 还记得我跟你说一个朋友打算不读博了吗？
3: 记得，研究做不下去，之前已经延毕了一年，所以打算不读了嘛。
2: 这句诗比喻在遇到困难，一种办法不行时，可以用另一种办法去解决，通过探索去发现答案。我朋友之前总是自己关起门来做研究，昨天终于去见导师，把遇到的困难跟导师说了。
3: 研究生不都定期见导师的吗？之前都没说。
2: 他呀，总想着自己能行，见导师的时候即使提出问题，也总是说自己能解决。其实导师之前就已经把症结告诉他了，他没听进去。
3: 那现在问题解决了？
2: 算吧，最大的问题是他自己。人呢，还真是非得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发现是自己得改变。
3: 哎，昨天我们谈到山穷水尽是山和水都到了尽头，比喻走投无路陷入绝境，而山重水复则是山峦重叠水道盘曲，也就是山连着山，河连着河，延绵不断。
2: 是啊，怎么了吗？
3: 我后来想到另外两句也是山什么水什么的成语。
2: 哪两句？
3: 山清水秀，形容山水风景优美。一说到山清水秀，我就想到怡宝，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带孩子去。
2: 又不远，开个车就能到。
3: 也是山清水秀，也说山明水秀，意思一样。
2: 那我也回敬你两个山什么水什么的成语。
3: 还有吗？
2: 还有，不过我这句的意思不太好。山高水低。
3: 山高水低，没听过。哎，又好像在哪里看过。
2: 水浒传、儒林外史等文学作品里头有，你看过，但是日常生活不常用。成语山高水低比喻不测的事，多指人的死亡。
3: 怎么用？
2: 万一有个山高水低，如何是好？
3: 哎呀，不就是三长两短吗？还有一句呢？
2: 山高水长，像山一样高耸，像水一样长流，比喻风范操守高尚，永远流传，也比喻恩德或情谊深厚。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5: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5: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6: 是的，期待和你越听越爱。如果你也是热爱广播，而且也非常有创意，能够说得一口流利标准的华语，那么你的年龄层啊，刚刚好又是在23到35岁之间，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5: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91.6。
6: 是的，今天早上6点到7点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牙齿呢？那么刚才的那一段啊，就提到我们在刷牙的时候会不会有特别的讲究啊，就是我们刷牙到底是刷多久呢？像我的情况一般上就是介于30多秒到不超过1分钟啦，应该这么说主要就是从门牙开始刷，然后就是慢慢的往后推左右两边，基本上对啊，应该就是这个情况吧。那我们就看到新山的亮智啊，亮智就说啊，他刷牙啊很不讲究啊，也跟我一样哦。那他说，只要是能够在所有牙齿刷一遍啊，或者是两遍，就算完工了。跟我的情况真的是很一样哦。那其他的时间呢，他就会用这个漱口水给自己的牙齿啊加上所谓的保护吧。那刚刚就有去搜一搜哦，关于这个漱口水正确的一个使用方式。那其实这个漱口水啊，它是帮助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辅助啦，辅助我们清洁我们的口腔哦，它可以就是杀菌啊，然后就是减少牙齿里面的细菌，而且保持我们的口腔的清新口气，但是它不能够代替刷牙。换句话说，你不要认为我有使用了这个漱口水之后呢就不必刷牙，并不是齁。这边有提到正确的使用方法应该是要先刷牙，然后或者是用牙线将牙缝里面的这个食物残渣给它清理干净之后，再倒入10到20毫升的漱口水，然后我们含在口中漱口大约30秒到1分钟就把它吐出了。那这边有特别提醒哦，就是使用这个漱口水之后的半小时内，尽量就是不要吃东西，还有不要喝水啊，这样可以保持那个漱口水的那个功效啊，就是起到杀菌，还有就是保持我们的口腔清新啊。再来我们听听吉隆坡的 Nikki 怎么说。
7: 深夜早上好，新竹是本另外我是你，我就分享我每天早上是刷牙，还没刷牙之前我就有放那个药水漱口，漱了口还刷牙早上跟晚上一样平常呢3个月一次去牙医那边就是清洗一次，3个月一次我就分享这边，谢谢深夜感恩，拜拜。
6: Nikki 非常保护他的牙齿哦，三个月就去检查一次。再来吉隆坡的 Victech， 他就说冲牙器一定要买起来，之后我们才会知道刷牙过后口腔里面呢还能藏的这么多的食物残渣啊。不晓得大家对于这个冲牙器有使用过吗？我曾经有买过这个冲牙器，它使用这个冲牙器的感觉呢，就是有一种痒痒，因为那个水它是比较大的冲力，然后就是在你的牙缝里面可以去冲刷，它有一种痒痒的感觉，因为就像是在挠痒的那个情况嘛。诶，确实这个冲牙器使用之后呢，你会发现哇，我以为我刷牙了之后呢，可以保持自己牙齿的这个干净啊，诶，没发现，没想到啊，原来就是冲一冲之后，还有很多这个食物残渣哦，是被冲出来的。再来看到是芙蓉的珍珠啊，他就说用餐之后呢，一定要用这个牙线清理牙缝里面的食物残渣，所以身边呢一定会带着牙线，就方便在外用餐的时候可以使用哦。再来就是他会早晚各刷牙一次。那再来看到是古来的汉人，他就说刷牙一天呢是刷两次啦，就是早晚，那么还有就是上下刷、左右刷。后来呢医生就说不能够左右刷，要上下刷。对啊，以前我们小时候不会刷牙嘛，那就是拿着牙刷，就是一开始刷的时候就是左右往左右刷刷刷，基本上呢往左右刷的话，那个牙缝里面的那个食物残渣是不容易被刷出来的。所以后来呢我们在小学上应该是有那个牙医诊所政府官员，他们就会有派一些官员到学校教我们如何刷牙。诶，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刷牙是要上下上下，那这样才比较容易的把那个食物残渣给刷出来齁。好，我们继续来看回这一篇报道吧。那很多时候呢，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发现了这个蛀牙哦，你没有马上去处理哦，然后就拖着拖着，就以为诶，这个蛀牙把它先拖着吧。但是你越拖越久，你就会发现这个蛀牙哦就会越来越严重，你这个蛀牙就救不回补不回了。好，再来就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可能做错的一个方式吧。我们都会在吃完饭之后，因为要保护自己的牙齿，或者是说要把这个食物残渣给它清理，就会马上刷牙。但其实啊，我们吃完饭之后不适合马上刷牙，因为你吃饭之后呢，你牙齿刚刚接触了这个酸性的物质，所以我们一开始啊，应该是吃完食物之后，用餐完毕之后，最好是先用清水来漱一漱口，等大概30分钟，就是用餐后的30分钟才来刷牙吧。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刷牙不是越用力越好呀，而是要上下的。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5: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6: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2: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7: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暗箭伤人的键盘侠。
8: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9: ，Miss Cool 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谦虚在东方社会是被推崇的美德，谦虚的人不自满，不夸大自己的能力，也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和批评。谦虚在英文有相应的翻译吗？我们最常听见的就是 humble， H-U-M-B-L-E， humble。 不过翻开剑桥英语词典， humble 有这样的解释： not proud or not believing that you are important，不自豪或是不相信自己是重要的。所以 humble 不只是谦虚，也带有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意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全国机场行李检查系统将强化违禁品的侦测能力。彭亨州务大臣表示，独立不只是庆祝，更需要以发展成果惠及人民。伊朗议会通过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战略计划的总体框架。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Sudirman Ismail 表示，全国各地机场的行李检查系统将进行提升，以加强机场的保安管控，并且提高侦测违禁物品的效率。他说，有关提升工作将纳入更先进的科技和扫描设备的应用，以确保机场的行李检查能力符合国际标准。部长指出，目前机场的行李检查主要由航空保安人员、马来西亚机场控股有限公司辅助警察负责，检查标准则依据国际民航组织的国际机场安全规范。他说，目前检查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枪械、利器、炸弹等武器以及危险物品。不过他表示，当局也将重新检讨行李检查的范围，以扩大保安人员侦测其他违禁品的能力。
2: Pemeriksaan bagasi dibuat oleh Aviation Security, Polis Bantuan MBB dan keutamaannya adalah sesuai dengan standard pemeriksaan lapangan terbang antarabangsa di bawah ICAO,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Jadi tumpuan keutamaannya, weightage-nya lebih kepada senjata, senjata api, senjata tajam, bom dan segala macam.
1: 与此同时，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促请当局进一步收紧机师和客舱机组人员的筛查制度，以堵塞我国航空安全可能存在的漏洞。他说，可以考虑由航空公司、航空监管机构以及警方毒品调查单位进行执勤前的筛查，以加强对航空从业人员的安全把关。部长建议，机师和机组人员可以提前最多两个小时报到，并且必须完成筛查程序及通过检查之后，才可以执行飞行任务。掌管伊斯兰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Zulkifli Hassan 表示，为了遵守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的谕令，当局将依据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调查结果和建议采取行动。他指出，当局不会对任何舞弊行为做出妥协，并且将研究调查报告当中所提出的建议以及重整有关行政架构，以达到最高水平。他说，此举是为了确保过去的错误不再重演，进而保证朝圣基金局持续成为稳定而且廉政的金融机构。彭亨州务大臣 Dato Sri Wan Rosdi Wan Ismail 表示，独立不仅仅是值得庆祝的日子，更应该通过推动发展，让人民享有实质利益，并且持续保障民生福祉。他说，州政府因此落实彭亨第一理念，作为推动州内整体发展的基础，同时确保各项政策符合社区需求。他表示，州政府希望经济持续增长，投资增加，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不断提升儿童教育水平。与此同时，州政府也会继续落实各项援助措施，照顾有需要的群体。沙巴人民联盟主席 Dato Sri Haji Jinnor 表示，政治稳定是沙巴政府专注在推动发展、促进经济繁荣以及完善基础设施的关键。兼任沙巴首长的哈基济指出，尽管沙巴人民联盟各个成员党拥有不同背景和政治基础，但是彼此之间的团结和密切合作至关重要。只有保持团结，沙巴才能继续朝向进步和繁荣的方向发展。印尼苏门答腊南部昨天晚上11:15发生 5.3 级中度地震。马来西亚气象局指出，震中位于印尼巴格阿拉姆西南大约239公里处，震源深度是78公里。不过气象局表示，这次地震不会对我国构成海啸威胁。雪兰莪双溪毛诺警方正在调查一宗民宅盗窃案。四名蒙面嫌犯早前涉嫌闯入一名女子的住家，让事主蒙受大约35,000 ringgit 的财务损失。警局主任摩马哈菲斯摩马诺表示，警方昨天接获有关事件的投报， 他说，窃案导致屋内的珠宝失窃，同时也有几份重要文件不见。他呼吁任何掌握案件情报的民众提供资料给警方，以协助警方调查。普通行动部队昨天凌晨在吉兰丹州展开行动的时候，在哥打巴鲁巴塞东波桥路间截停一辆轿车，起获60000支涉嫌走私的香烟，价值112200冰印，并且逮捕一名37岁司机。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 Ahmad Razi Hussein 表示，执法人员在凌晨大约1:30展开行动的时候，发现有关车辆停在桥边，随后展开检查。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体育消息，南虎柔佛达鲁塔克星 JDT 足球队昨天晚上在苏丹 Ibrahim 体育场和英超劲旅切尔西上演精彩对决，最终以3-3握手言和，为新赛季前的备战画下完美句号。 JDT 主帅穆尼奥斯对球队的表现感到自豪，并且赞扬球员面对世界级的对手时候展现出的顽强斗志和出色的比赛性格。他说，和切尔西的这场对决不仅仅是对球队体能和战术韧性的考验，也证明球队经过一系列的密集训练之后已经取得积极成果。国际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委员会已经通过有关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的总体框架。根据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经在议会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以及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通过。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宣布将坚持早前和斡旋方以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当中的各项共识，并且主张为执行相关的条款制定时间表。当前阶段的重要事项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个阶段的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完成以军撤出、开放口岸、启动重建进程等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已经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加沙和平委员会15点计划。综合报道，内塔尼亚胡指出，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撤军，无论是重型武器、轻型武器还是其他武器都必须解除。他同时强调，只要自己仍然担任以色列总理，以色列就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山火失控，迫使成千上万名的居民撤离家园。联邦政府宣布将提供紧急援助，为灾民提供庇护所。加拿大灾难管理和社区韧性部部长表示，已经批准不列颠哥伦比亚申请援助的请求，并且部署相关官员全力配合，确保支持力量能送达民众的手中。包德山脉的森林火灾快速蔓延，从星期五下午发现火情到星期六短短的一天内，过火面积迅速扩大到9500公顷。当地星期六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到星期天上午，过火面积估计超过10000公顷。强台风白海豚星期天傍晚登陆中国浙江省，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超过100万人紧急疏散，至少1600趟的航班取消。这是中央气象台继今年7月台风红霞之后，今年第二次发布台风红色预警。目前没有传出白海豚登陆浙江之后造成人员伤亡的消息。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全国机场行李检查系统将强化违禁品的侦测能力。彭亨政务大臣表示，独立不只是庆祝，更需要以发展成果惠及人民。伊朗议会通过涉及霍尔木斯海峡战略计划的总体框架。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8月10号，2012年的今天，潘德雷拉创造历史，在伦敦奥运会女子十米跳台个人决赛中夺得铜牌，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首位站上奥运会领奖台的女运动员。这位来自沙拉越、当年只有19岁的潘德雷拉，以359.20的总分名列第三。凭借这辉煌成就，他获得了每个月2000令吉的终身政府体育津贴，以及10万令吉的现金奖励。此外，潘德雷拉也打破了自1992年以来我国奥运奖牌全由羽毛球项目垄断的局面。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啊！
4: 怎么啦？
3: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
4: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3: 谢谢你。
4: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3: 嗯。
4: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3: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4: 哎， click 什么啊？
3: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4: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心喽。
3: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4: 啊。
5: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3: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5: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3: RTM Click，
5: 和 iFM 一起
6: 说好华语。

0: 军队乐风。
1: 时间来到早上7:24，你好，我是郑业。刚刚听过的是陈升的歌曲《我不是摇滚歌手》啊。那么首先新闻热搜啊，就带大家先搜一搜关于烟霾的消息哦。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截至今天早上7:00的数据，那么全国就是有大约10个地点呢的空气污染指数是处于不健康水平。包括沙拉越有9个地区，雪兰莪有1个地区，而在沙拉越呢，录得最高点呢就是西连177点，那么另外古晋是160点，而在雪兰莪州就是 Johansdia 是位于是处于155点的所以就是烟霾来袭了我们就是要照顾好自己啊，尽量减少这个户外活动哦。再来就是要多喝水。那另外呢随着沙拉越多个地区目前是受到烟霾的影响，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德鲁西南西就说，目前暂时没有正式指示关闭托儿所哦。但是他劝请托儿所儿童避免进行户外活动，还有就是要减少暴露在这个烟霾的机会。而目前的做法呢，就是尽量不鼓励儿童到户外玩耍，无论是在托儿所的范围内，又或者是范围外，又或者是住家外啊。只是呢，按照部门的一贯做法，就是让孩子们尽量就是留在室内哦，同时也要多喝水呀。如果是真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就要鼓励大家戴口罩了，但是这个就是要看情况而定哦。那另外呢，同时妇女部也呼吁民众要关闭住家的窗户，避免烟霾进入屋内，同时也要确保自己摄取充足的水分呀。

0: 松。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苏妍的《你更爱你自己》。是的，你爱你自己吗？那如果是我们爱自己的话，就不会做一些违法又或者是损害国家名誉的事情啊。那么要说的就是在上个月底，也就是7月29号，我国的一名飞机师因为涉嫌企图走私毒品而在印尼被捕。那涉及的毒品就包括了超过7万颗的摇头丸，重量是达到25公斤。而这名39岁的飞机师是在印尼的国际机场落网的。那么事件发生之后啊，我国政府就高度关注了。内政部部长德士塞夫丁就说，政府将会全面研究提升全国机场的扫描设备，加强安全措施，还有提高行李的安检成效哦。那政府向来是保持开放态度，探讨采用最新的检查设备，符合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在国内的主要出入进口啊。那目前机场现有的扫描设备运作是良好，并且具备高效能探测危险物品等等的能力。那政府也将会研究改进这个行李检查的范围，以便可以侦测包括企图走私毒品在内的违禁物品。那部长有提到，从检查范围来看，目前我国是比较着重于武器物品而不是违禁品。那这个也是需要根据检查人员的专业能力做出改善的方面。内政部旗下的机构将会在今天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全面探讨执行方案，来改善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安全管控。那么内政部和交通部也受促，要提成一项全面的改善方案，降低运作设备还有人力方面发生问题的情况。内阁已经是指示内政部和交通部要在2个星期内提交全面的方案，来改善吉隆坡国际机场的管控。而我国的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早前也是谕令相关部门和机构要收紧管制，提升全国所有的机场还有入境关卡的安全水平哦，以便是要全面遏制毒品走私活动，还有打击任何可能威胁国家安全以及公共秩序的跨境犯罪。因为其实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啊，就像毒品走私也好，或者是这些跨境的犯罪活动，其实都会对国家的安全也好，或者是国家名誉带来一定的损害哦。好，下来换个新闻焦点。教育部部长法蒂娜支持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推出的校服计划。那这项校服计划呢，其实主要就是帮助家庭可以减轻经济负担，可以以比较低廉的价格获得学习用品，还能够就是为这个国家资讯传播中心缝纫技能计划的学员提供发挥所学技能创收的机会哦，就是让这些学员他有机会可以发挥他们所学的一技之长，就是可以缝制出一些校服，然后出售，就卖给我国的家庭，可以让我国的学生啊，就是以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校服。那么这项计划主要就是为家庭主妇还有单亲妈妈等等参与者提供缝纫的技能培训，帮助他们运用这些技能为家庭创造收入。所以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除了减轻经济的负担以外，其实也是可以让家庭创造收入哦。很多时候我们说开源节流，开源节流，那你除了要节流买比较价格低廉的物品以外啊，其实开源也是很重要。所以这项NADI缝纫技能计划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去开源哦。那么教育部长就在脸书上有提到啊，已经是有超过2000名学员哦参与了这项 NADI 缝纫技能计划，那目前已经是进入第4期。而 NADI 校服计划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已经掌握相关技能的学员就有机会缝制校服，并且可以用更可负担的价格出售给社区。那么 NADI 呢还提供分期付款购买校服的选项给有需要的家庭，这个 这个分期付款的项目呢，是不需要支付任何的利息或者是额外费用，就是主要就是帮助有需要的家庭啦，就是一些低收入家庭。

0: 天地乐风。
1: 刚刚上一段呢，就提到我们要开源节流啊，就是透过开源呢，就是参与这个纳地缝纫技能计划，就是让一些家庭的啊家庭主妇，又或者是让一些单亲妈妈，可以透过缝纫校服，然后出售来赚取一些家庭收入。但是如果对于退休人士，那么又该如何呢？通常我们说退休人士啊，一般上就是要节流嘛。那对于这个节流的部分呢，我刚刚就有看到这样的一则报道，这个是外国媒体的报道哦。那退休人士呢，在开源节流方面其实是很不容易哦，所以必须要更加严格的审视，还有完善自己的规划。因此，专家就建议60或者是70岁准备退休，还是你刚刚踏入退休年龄的生活之际呢，应该要节省一些开销，才可以降低你的退休金受到侵蚀的风险啊。那综合外国媒体的报道呢，首先应该要放弃这些你没有使用的订阅服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订阅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服务哦。虽然这些订阅服务看起来它的月费呢没有很高，它可能只是一笔很小数额的订阅费，只是呢，你想一下，每一个月累积下来，这笔费用其实也是不小的哦。所以你这个订阅的项目，你越积越多的话，其实你定期扣款它就会越来越多了。那所以根据统计哦，美国的成年人平均每一年花了$1,100在订阅服务上，但是其中的$200的订阅呢，根本是没有用到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就是回想一下自己，诶，我的订阅服务是不是所有订阅项目我都是有去去看去阅读呢？那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们不妨就是看一看自己的银行账单或者是信用卡账单，列出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些订阅项目啊，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诶，到底哪一个服务呢是我没有使用的，就可以去终止它了。那再来呢，就包括要减少馈赠礼物或者是资助亲友，包括我们自己本身的孩子哦。如果我们在礼物上过度的消费，又或者是在经济上持续资助成年的子女，很容易就会为退休一族带来负担了。如果你过去曾经有提供经济支持，那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要跟你的成年子女坦诚的沟通，可以设下一定数额的限制啊，又或者是停止继续资助对方哦。好，第四点呢，就是减少不必要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保险的需求都会改变，但是如果我们置之不理的话，很容易就会忽视了它的变化，因为有一些保障可能不再需要了或者是我们可以进行稍微的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个微调整啊。那再来就是，如果我们的开车频率降低的话，同时也可以考虑调整我们的这个汽车的保费啊，或者是重新规划保单内容哦。所以就可以找出哪一些空间是可以让自己省钱的。再来就是我们的通讯和电信费用。在没有大幅度对生活形态影响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我们这些电信的费用哦。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也可以去衡量一下吧，到底有哪一些项目是你每个月都有在花钱，但是可能你并没有使用到它的这个在开源节流的部分，可能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规划规划。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4: It's a piece of cake。
5: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的小菜一碟，跟你分享2022年的理财书《持续买进》（Just Keep Buying）， 作者是尼克·马朱利。尼克毕业自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原本从事数据分析顾问的工作。2017年，他把这一份工作当成跳板，开始经营理财博客，用数据说故事。这个副业后来让他被知名的财富管理公司相中，成为公司的营运长兼数据科学家。持续买进就是他从博客文章中发展出来的第一本书。尼克在书里先说了一个关于他祖父的故事。他的祖父沉迷赌博，一辈子输掉的钱如果拿一半去投资美股，去世时本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这件事让尼克深刻的体会，财富不是靠精准的时机，而是靠持续两个字。后来他看到一支视频，标题是让我获得300万订阅户的三个字，继续上传就对了。他把这句话套用在投资上，变成了这本书的书名 Just Keep Buying， 持续买进就对了。几时买，买多少，买什么，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养成持续买的习惯，就像每个月付房租一样自然。那么第一步该从哪里开始呢？尼克提出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把你未来一年预期可以存下的钱和你现有资产预期能增值的钱相比较，哪个数字比较大，你的重点就应该放在哪里。如果你的存款还不多，重点应该放在存钱。如果你已经有一笔可观的资产，重点则应该放在投资。他认为穷人的重点该放在存钱，富人的重点该放在投资。这里说的穷和富不是绝对的标准，而是相对于未来的你而言的。下一集我们就从存钱这个部分开始，看看你到底应该存多少钱。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长法里纳斯蒂支持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推出的校服计划，认为这项计划不仅能让家庭以更可负担的价格购买校服，也能为缝纫技能计划的学员提供发挥技能的机会。他指出，国家资讯传播中心的缝纫技能计划主要为家庭主妇和单亲妈妈等参与者提供缝纫培训，协助他们掌握技能，并且运用所学为家庭创造收入。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人参与这项缝纫技能计划。卫生部已经批准立即拨款50万ringgit， 用来提升位于宜利科猫卫生诊所设施，以加强为该地区原住民社区提供医疗服务。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这笔拨款当中的一部分将用来建造一座新的船只存放库。他强调，这项设施为高度依赖水路交通的原住民社区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有的船只存放库已经使用超过11年，状况日渐破旧。国民服务局将采用 SMS 短信服务作为其中一个发布有关国民服务计划 3.0 第四期学员遴选讯息的管道。第四期训练将在今年10月3号到11月16号进行。国民服务训练局总监 Dato Mazuki Mokta 表示，采用 SMS 作为其中一个官方通知渠道，是为了让学员更快得知入选消息，同时减少因为忽略通知或者是不了解报到等相关详情而没能按时报到。皇家警察严正驳斥一则在社交媒体流传的贴文，内容关于代副警察总长 Dato Sri Ibrahim Darus 曾经在武吉阿曼召开特别记者会，并且针对警队的某项行动